0: 30,000元以下罚款，俾他人造成损失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无声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声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声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啊？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2: 左邻要你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原来高温预警信号有黄、橙、红三种噶噃。咁样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系咪最犀利噶？
7: 系噶，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指嘅系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会喺40度以上。嗱，呢个时候除咗特殊行业之外，就要停止户外嘅露天作业，对老、弱、病、幼嘅人群仲要采取保护措施添。有关部门和单位还要特别注意防火和用火的安全。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了。
10: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2: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12: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
13: 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12: 神采飞扬。
14: 早晨，早上的8: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神采飞扬啊！跟住落嚟嚟到我哋嘅社会热点呢一 part 啦，咁嚟到早上嘅时间啦，好多人都系揸车翻工啊、翻学啊，有啲系开小车啦，有摩托车，亦都有电动车嘅朋友啊。无论系开咩车啦，喺道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
15: 冇错啊，这个咧亦都系同今日讲嘅车有关嘅、哦，系啦。咁啊，日常嘅使用当中啦，我哋肯定系无非就肯定要加油或者充电啦。 呢一名嘅男子啦，佢就係充電啦，但係佢喺室內充電，咁啊室內充完電咗之後咧，就引發起火災，最後咧就係、是。

0: 被行拘咗13日嘅、哦，其实仲有好多人好似佢咁样系啊，导致咗呢个火灾嘅事情嘅发生噶。
1: 系啦，好多人都话啦，咁我电动车带翻屋企充电喺我自己屋企啫，点解你要俾处罚我嘅咧？咁其实咧，即系呢个违规充电嘅行为，唔单止系影响自己啦，亦都影响其他人嘅生命财产安全，更加系触碰咗法律嘅红线。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嘅第115条第二款规定。咁构成呢个犯失火罪嘅系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系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系拘役，可以系追究行为人行政责任，甚至乎系刑事责任噶。
0: 唔单止啊，再嚟睇一下消防法呢一边啦，第60条以及系第64条都有相关规定，譬如话侵占啊，又或者堵塞噶、封闭咗我哋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又或者系有碍于安全疏散行为。就一定要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因为过失而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于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话就是处于警告，又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
1: 另外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第49条规定，携带电动车以及电池进入到室内充电同埋进入到电梯，被责令改正之后拒不改正嘅单位啦，将被处罚1000元到5000元嘅罚款，个人将会处500元到1000元嘅罚款。咁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嘅第30条嘅规定啦，亦都有话，作为场所嘅产权人、管理人，对于事故嘅发生咧，亦都系负有直接责任噶。所以无论系个人啦，亦或系呢个单位啦，都要做好呢、这个
0: 安全性。
1: 呢啲电动自行车咧，千祈唔好俾佢哋带入室内啦，或者系进入到电梯去充电啦。
0: 冇错啊，所以话呢个电动自行车嘅火灾啊，不容忽视噶。咁啊，为咗我哋嘅健康啦，亦都为咗我哋嘅生命安全啊，就一定唔好话即系存在呢一啲嘅侥幸嘅心理啊。你唔好以为真系入到嗰个电梯嗰度冇事发生啊。睇咗好多呢啲嘅案例啊。
1: 系啊，有啲人话将啲电池咧收埋喺个袋度，我孭翻屋企，你哋冇人知啦。
0: 真系好危险，
1: 系啊！结果咧，翻到屋企真系可能会引发火灾嘅。其实我哋都见到有唔少咁嘅事例啦。咁除咗交通安全以及系呢啲消防安全之外，其实我哋嘅信息安全都需要我哋非常之重视噶噃。
0: 系啦，讲嘅就系、是、近期响一啲嘅网购平台上边就系出现咗一批价值不等嘅，并且系带有住一啲嘅宣传语，譬如话啲咩满血 API 啊、稳定中转啊，又或者系专业搭建啊等等一啲嘅。嗱，呢一啲就系 AI 嘅中转站产品啦。系啦，嗱呢个系用咗双引号噶。嗱，甚至系出现咗一啲嘅 AI 中转站嘅网站，声称可以为我们的用户提供调用全球各类 AI 大模型的服务啊，这个就吸引了大量的用户去关注的了。
1: 是啦，咁呢一个作为新兴嘅网络服务模式啦，但係就引起咗我哋国家安全部嘅关注啦，亦都有针对性咁发布咗专项嘅风险提示。咁啱啱提到嘅 AI 中转站究竟係咩嘢嚟嘅呢？佢又有咩安全隐患咁呢？
0: 嚟解答一下 AI 中转站，佢就係用户同大模型之间嘅中介呀，即係好似咩都係有中介嘅。
1: 係囉，房产中介。
0: 係呀，嗱 ,AI 中转站呢，佢係介于用户同 AI 模型嘅厂商官方服务之间嘅一个代理层。嗱，佢将各个嘅 AI 模型嘅厂商啦，这个应用嘅程序系编咗一个接口嘅，咁啊统一就整合到一个平台上边，再提供俾用户。嗱，简单啲嚟讲，AI 中转站咧就系用户同大模型之间嘅呢一个中介啦，可以帮助更加多嘅一个用户咧快捷咁样调用到更加多嘅一个 AI 嘅大模型，一站式满足各类用户嘅多元化嘅需求。
1: 系啦。咁有关专家亦都介绍啦，目前有一啲国外嘅大模型系禁止部分国家同地区嘅用户注册同使用，但系呢啲用户咧又对呢一部分嘅大模型咧有比较强嘅使用需求啊，于是乎先衍生咗呢一类嘅 AI 中转站。咁佢嘅本质咧其实就系帮普通人同海外嘅 AI 大模型嘅第三方中介嘅服务平台嚟噶，专门都系解决国内用户啦使用海外 AI 大模型嘅各类壁垒问题。咁国内用户啦，通过呢啲中转站注册同埋支付一定嘅套餐费用之后咧，就可以攞到 國外嘅帳號啦，從而使用呢一啲嘅大模型噶。
0: 嗯，係啦，但係大家亦都要注意啦，嗱，因為依家隨住人工智能應用嘅需求係不斷咁增加啊嘛，呢一個 AI 中轉站佢依家亦都喺國內迅速走紅啦。有關專家亦都表示啦 ，AI 中轉站遊走響其實就係響網絡嘅灰色地帶呢一度，平台嘅公示信息上邊啦，佢係冇任何一啲嘅經營主體嘅相關介紹啊，佢唔係話好似我哋平時去邊啲個平台上邊買嘢咁樣，我哋會清晰可以見到呢一個商店店主佢嘅地址喺邊度，註冊嘅名啊，仲有一啲嘅註冊嘅信息，但係佢呢一個係冇噶，經營者佢全部都係隱藏咗自己嘅身份，冇一個公開嘅備案嘅信息，冇明確嘅運營主體，咁嘅話就容易存在住一啲嘅監管嘅缺失啦。
1: 係啦，咁由於運營嘅主體不明、監管缺失啦，用戶喺使用平台服務嘅時候提交嘅各類數據完全都係冇安全保障噶。利用呢個 AI 中轉站啦，就等同於你嘅數據喺度裸奔啊！咁專家亦都介紹啦，用戶嘅數據一旦上傳到呢啲中轉站之後啦，個人隱私同埋一啲重要嘅商業數據就會通過呢啲中轉站流向唔同嘅大模型公司，同時咧中轉站亦都會保存一份數據，從而會面臨泄露風險嘅隱患啊！
0: 嗯，係啊，咁啊泄露風險嘅話，仲可能將你啲資料賣咗出去去盈利都唔出奇啦。係啊，各種嘅一啲嘅暗箱嘅操作啦，我哋真係唔知道佢具體係點樣用噶啦。嗱，國家安全部亦都係明確咁提醒，部分嘅 AI 中轉站咧，亦都係存在住非法盜賣用戶數據嘅呢一啲嘅牟利行為，甚至係有啲嘅長期監控啊用戶嘅設備啦，又或者係持續盜取各類嘅數據都係唔出奇嘅。
1: 嗯，係啦，咁喺呢度咧有好多嘅隱患啦，有數據裸奔啦、隱私泄露，仲有佢嘅模型可能會為咗壓縮成本啦嚟縮水啦，結果又會失真。咁另外又有部分嘅 AI 中轉站啦，仲會有一啲惡意嘅植入啦，甚至乎遠程操控你嘅帳號，獲取你嘅信息。導致你的數據可能會即出了境啊、失管啊、失控啊，咁為了保護個人的隱私啦、企業的數據和自己的信息安全啊，亦都提醒廣大用戶一定要提高風險防範意識啊，千祈不要使用啦各類未經合規備案的 AI 中轉站服務啊。
0: 嗯，冇錯啦，今日講了兩條嘅熱點啦，都是跟安全有關啦，一就是我哋的人身安全啦，第二個就是我哋的信息安全。無論點都好啦，希望我哋咁多嘅朋友啦都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啊，因為安全先至係我哋嘅最重要嘅首位。
1: 係啦，咁睇下時間啦，嚟到8:16，今日嘅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咧，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早餐，咁听日再见啦，拜拜。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心理优品桥都甄选，本期心理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熱飲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农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新会优品打 call。
8: 我们的古法黑糖姜，咁咧佢系纯牛奶，再加我哋个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系云南豆精豆制嘅黑糖砖块，再加上云南嘅小黄姜，去24个钟入边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红枣、桂圆一齐去熬煮，咁啊变成一杯我哋呢个黑糖姜。
7: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

0: 6月21号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迎奔放嘅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2: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2: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随手拍一拍，美丽家园 up 一 up， 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4: 早晨啊，善哥。
3: 哦，早晨啊，罗伯妹。啊，你啊嚟得啱啦。
4: 嗯。
3: 你嘅奖品啊？
4: 我嘅奖品？
3: 你嗰日随手拍啊，帮我解决咗一道难题。嗱，呢张咖啡年卡咧系送俾你嘅，呢一年你嚟我哋全记都可以免费饮咖啡。
4: 哇，善哥，佢多份奖品啊！
5: 哎呀，咩嘢奖品啊？喂，我有冇份嘅啫？
3: 哦，阿方姨，
5: 哎呀，大家好啊！
4: 阿前哥送俾我嘅，我一年咖啡免费卡啊！
5: 哎呀，咁好啊！喂，阿全啊，有冇我份噶？
3: 阿方姨啊，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啊？
5: 上个礼拜。
3: 咧嗰日你嚟我呢度食嘢，话店入边啊多咗乌蝇啊！
5: 阿全阿全，
3: 咩事啊？方姨，
5: 快啲攞个乌蝇拍过嚟！呢两只乌蝇啊，飞嚟飞去，好烦啊！成日候住我件蛋糕，俾佢哋扑埋嚟啊！我件蛋糕仲使食嘅？
3: 阿方姨，等我嚟吓。我今朝已经打咗几隻㗎喇，天气呢就开始熱，乌蝇蚊虫就开始嚟㗎喇。
6: 阿全啊。
5: 啊，德叔啊。
3: 哦，阿德叔点啊？德叔
6: 你哋有冇行过小区后边条巷仔啊？
5: 嗰条巷仔垃圾成堆，野猫野狗扎堆，我宁愿兜路都唔行啊。
3: 唉，唔好提啦，垃圾桶啊爆晒棚，旁边仲堆住几件嘅烂家私。我呢度多咗蚊虫乌蝇，都系多得佢咋？
6: 咁你都忍得佢嘅？
3: 咁可以点啊？嗰日啊，罗伯妹叫我同佢一齐去搞掂条后巷，我啊点搞啊？啲烂鬼家私叫我点搬得喐？
4: 成哥，
3: 啊罗伯妹，
6: 罗伯妹啊，
4: 哦，德叔同埋房姨都开支嘛？啊，我肯定去条巷啊！
3: 啊罗伯妹啊，我都话条巷好难搞咯。
4: 我向你去后巷影张相啊！
3: 影相？
4: 我开新闻话，港门1、2、3、4、5会测啊个神梗难叫就随手拍啊！
5: 随手拍？即系嗰啲自拍啊？
4: 唔系自拍，系你开到城乡官嚟有乜问题，可以即刻影张相上传，求政府就会拣准噶啦。
5: 哦。
6: 吓、啊？真嘅？
4: 嗱，俾人开啦。
5: 睇过。
4: 开微信纸就搜港门1、2、3、4、5小程序。入去之后呢，就点佢个。

0: 随手爬，嗱就可以上传啲相啦。然后呢就试一埋你嘅建议系咪意见稿咯？
1: 好啊，等我咧即刻去影相。
2: 哎呀，咁会唔会好麻烦噶？影完相又要写嘢，又要上传、啊。
0: 好简单啫嘛，三步就搞掂啦。嗱，你系啦，点个字，写一建议，然后呢就上传你张相，再点一下佢个获取地址。嗱，搞掂啦。
3: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阵啊，咪又话我哋多管闲事。
1: 阿全啊，你啊呢种心态嘅话咧就唔啱啦。正所谓小区啊是我家，环境啊靠大家。你唔理，我唔理，个小区啊变成垃圾缸，你间咖啡店都冇人帮衬啦。
0: 系啦，全哥，行啦，行你去后巷啊。
1: 诶，我都一齐去啊。阿芳，你呢？
2: 咪搞我啦，呢啲都系政府搞嘅门面功夫，冇用嘅。我有事啊，走先啦。
3: 芳儿，你仲记唔记得啊？
2: 哦，记得。乜你哋真系去嗰度拍一拍，有冇效果啊？
3: 梗系啦，而且好有效添。
0: 系啊，毛基金呢，我就收到12345嘅回复，佢话你反映嘅后巷垃圾响破烂同埋垃圾堆积嘅问题，已经转交俾环卫部门处理，而改三日内完成整改啊！
2: 真系会有人嚟？
0: 嗯，三日之后真系将后巷入边嘅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啊，垃圾坑都换了一个新嘅呢。
1: 嘿呀，唔止你啊，效率咧仲好快添。
2: 阿德叔，
3: 阿德叔，
1: 嘿，你哋好啊！嗰日咧，我仲上传咗后巷嘅路灯损坏嘅相上去，咁12345咧回复我话已经转交市政部门嘅处理，预计咧五日内修复。依家你哋夜晚再去后巷嗰度睇下，路灯咧全部换晒，晚黑行过嘅话咧好光猛噶。
3: 估唔到咧，我哋随手一拍，真系搞掂咗单嘢。家下我间店咧乌蝇蚊虫都少晒，全靠阿萝卜妹呢个 idea 好啊！你话系咪值得请佢饮一年咖啡啦？
1: 值得，值得啊！
2: 真系咁灵颈，不过随手拍系咪净系可以拍垃圾噶咋？
0: 唔知可以用随手拍啊，还是好多建议噶。
1: 系啊，依家咧我日日都刷随手拍，见到乜嘢问题咧就拍低佢。上个星期咧，我仲拍咗小区门口乱停车，建议咧加装禁停标志。
2: 系啊系啊，阿德叔啊，你呢个建议好啊。咁阿德叔，你有冇咩回音啊？
1: 回复咗啦，话相关部门咧正喺度研究。
0: 我后先行过咁现在啊，见到两兄弟仲弹啊烂啊，我又应该将相上传上去，建议减换。
2: 嗯，咁睇嚟政府咧真系唔系喺度搞门面功夫、啊。
1: 正所谓咧，城乡管理啊无小事，民生关切在点滴啊。无论咧系市政设施、环境卫生、交通出行、公共空间，定系乡村规划创意，只要咧你有好嘅建议，都可以咧随手拍。
2: 哎呀，咁啊，咁我可唔可以建议呢？我哋呢度附近啊，整多啲电动车充电点呢？
3: 有理有据咪得咯。
2: 梗系有啦，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嚟噶。
0: 可放烟，你试下用港门12345小程序嘅随手拍，反映你嘅需求啦。
2: 嗯，
1: 系咯，呢个随手拍咧，可以话系推动城市进步嘅金锁匙。我哋咧要好好咁利用呢一条金锁匙，将我哋嘅城市咧变得更好更靓啊！
0: 嗯，发现问题拍一拍，恐恶嘅城市咪可以 up 一 up 啦。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随手拍一拍，美丽家园 up 一 up， 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海琳。建设儿童友好院区，寄托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事关广大儿童成长发展和美好未来。什么是儿童友好呢？儿童友好是指为儿童成长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2023年将会被确定为广东省首批儿童友好示范院区。当前将会正围绕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和发展环境等开展五项儿童友好行动，为打造具有广东特色的民生幸福标杆而努力，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守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儿童友好，让城市更美好。
4: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扎根船舶行业的劳动者是蓝色国土上的建造者和守护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中加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就是其中的一位。源于对船舶的热爱，从车间到现场，姚燕经历了各个岗位的实操。
6: 刚入职实习期为一年，在样房、冷轧加工班、橡料班、项目部、质检部这些部门进行了实习。最辛苦应该是冷轧加工班了，要去搬钢板条、搬三角板去压边，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在现场历练的时候呢，会看到图纸上呢有社会和校对的人，我当时就想呢，这些人是这么厉害，这些图他是怎么画出来的，我就觉得要成为这里面的人，要做前端，做有技术的事情。
5: 姚燕一路摸爬滚打，最终实现船舶设计的梦想。四航顾基号

0: 是个参与建造的首个重大项目。
1: 世航固机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设计建造设备完全国产化的深层水力搅拌船，17年完成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项目，18年呢，为了适应深中通道更深更复杂的地基处理要求，回航通进行加高改造。改造的主体是船上的桩架和 A 架，桩架是很高很重，那高度呢超出了船厂轮门吊的高度，重量呢又超出了门座吊的重量。我们当时就结合两个吊机的特点和桩架的重量尺寸，巧妙地完成了这次改造。改造完了以后，那一刻感到很自豪的，因为现场基本上完全是按照我设计出来的方案进行的，而且也很顺利很成功地完成了改造。
0: 日复一日的坚守，谣言以匠心守初心，用勤奋和专注推动船舶产业稳步前行，是江海之上可敬的最光者。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4: 阿全，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5: 是啊，我阿叔啊生 BB 年就带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才至带部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啊，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神啊。
4: 嗱嗱嗱，亦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6: 你捐献的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7: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9: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他就是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号开始，新会电台将在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林少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0: 现在
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八日，首期双碳政产学研融合研讨交流会在江门双碳实验室举行。本次交流会精准立足产业发展需求，聚焦固态电池研发、材料革新、技术落地、产业链协同等核心议题，特邀多位行业专家分享前沿研究成果，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与产业对接平台。期间，企业代表也就产业化难点与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讨论。未来，系列交流活动将持续常态化举办，全力打通学术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闭环通道，推动双碳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深度融合，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科创动能。近日，我区第14家博士工作站落户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传感器敏感元件、传感器专用芯片及算法等核心技术研发。依托博士工作站，企业将推进传感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搭建项目攻关加导师带教加校企联培培育体系，计划3到5年建成一支高精尖人才研发团队，加速前沿技术落地转化。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10日我区在新会人民会堂前广场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现场设置23个宣传咨询摊位，工作人员围绕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建筑施工、燃气使用等重点领域，通过发放手册、开展趣味问答等形式进行科普宣传。创新设置了多项沉浸式安全体验项目，包括 3D 消防形象互动、应急救护实操、模拟火灾逃生、工伤预防 VR 智慧体验等，让市民群众在亲身参与中掌握应急技能。近期，大泽龙舟文化公园完成全面提质升级，以全新面貌成为惠民利民的绿色新地标。公园此次改造通过翻新步道边缘、规整路面、增设防护设施、打造景观矮墙等贴心微改造，实现了园内环境的整体优化。园内全域景观也焕新了，菩提榕舒展挺拔，凤凰木蓄势待发，桂花暗香浮动，红千层、三角梅色彩明艳，配以连片翠绿草坪，错落有致，形成绿树掩映，繁花点缀，绿草如茵的优美景致。近日，睦州镇在淤镇客厅举办中小学、幼儿园特色教学成果展，集中。

0: 展现全镇美育教育成果。本次展览汇集了师生创作的书法、绘画、手作、非遗文创等各类优秀作品，作品巧妙融入睦州水乡景致、疍家民俗文化与乡土特色，将孩童的烂漫想象与传统文化底蕴融为一体。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你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双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双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10: 山边修复延生机，
11: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1: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1: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9: 葵乡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4: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3: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5: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6: 迎奔放嘅热浪，
17: 享下风嘅轻狂，
1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媒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有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昭。讲到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地点是横跨北美大陆，同我们北京时间呢有时差12个小时的，北京时间是早过美加墨，所以本届的世界杯呢有留意的朋友都知道的，他从我们北京时间的凌晨一直去到中午都会有比赛，特别是小组赛的时间，大家都叫做是起了身之后都可以看到2到3场的比赛，都相对来讲是比较友善的，好过以前成日要挨夜看，是不是？本届赛事的比赛将会是在美国11个城市、加拿大2个城市和墨西哥3个城市一起来举办的。本届的赛事有个都挺有趣的地方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因为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个国家来举办，所以每个国家的第一场的比赛其实都会举办一个的揭幕的仪式，或者我们平时所讲的一个的文艺的表演等等。这个的开幕式其实最隆重的可能就是墨西哥，因为墨西哥是第一场的比赛。本届的世界杯一共是有104场的比赛，那我们怎样去追呢？其实都有个小小的 tips 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在小组赛里面你可以锁定3至5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球队，然后再兼顾几支个豪强的对决，避免自己的精力透支，记得一定要设置好比赛的闹钟。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因为都有一些是挨夜的比赛，因为挨夜始终是有损健康，大家务必一定要量力而行，在享受世界杯的同时都记得要照顾好自己，不要令到自己大伤元气。好啦，跟住落嚟呢睇一睇16号方面嘅比赛。16号嘅凌晨零点係有西班牙面对住佛德国嘅呢场嘅比赛。相信西班牙喺呢一场比赛入边呢就个胜率啦，或者叫做取胜嘅机会啦，应该比较大嘅。毕竟佛德国呢亦都系一啲传统我哋所谓嘅鱼腩队。咁至于西班牙呢场嘅比赛要用到点样嘅踢法呢，同埋踢起身系唔系真系有我哋所想象嘅咁轻松呢，咁凌晨零点就可以睇睇啦。咁另外一场嘅比赛呢嚟到凌晨3点钟就系比利时面对住埃及嘅呢一场嘅比赛。比利时前两届嘅赛事啦，包括世界杯又好啦，同埋欧洲杯都好啦，都系一个传统意义上面嘅

0: 强队亦都系夺冠嘅大热门，但系个成绩咧就一直系未如理想地可以夺冠啊！咁所以喺今届嘅赛事，比利时嗰一班当打嘅球员就已经系慢慢地年长咗噶啦。咁啊，新星方面亦都未有话太过于突出嘅一班球员出嚟咧，个别可能仲系有，但一班嘅冇嘅情况之下咧，今年嘅比利时可能反而个热度咧系冇咁高嘅。咁另外一边咧，佢哋嘅对手喺呢场嘅比赛入边咧，埃及啊，埃及嘅话其实就成为咗近呢两届赛事当中一个嘅常客啦。毕竟佢哋嘅队入边嘅射手有前利物浦球员啦，真系前利物浦球员啦，阿沙拿啦喺度坐镇住。咁沙拿一个人可唔可以撑起呢一班波呢？正如头先所讲嘅，比利时而家啲新星都唔系话一班出嚟，系几个几个咁出嚟，都难以撑起而家嘅比利时。所以咧，埃及咧可能靠一个人都真系好难打。亦都系喺呢一个嘅非洲杯当中咧，未如理想行到去决赛，咁可能班波要调整嘅位置会比较多嘅。但系按照翻呢一场嘅比赛嚟睇咧，都系个人感觉上比利时获胜嘅概率可能会高啲啊！毕竟班波嘅班底咧就摆咗喺呢一度，就算我硬老都好啊，法拉利老咗都系法拉利啊，系咪先？咁啊，比埃及呢班波咧，点都高到有半班到一班波嘅，咁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咧，比利时方面咧应该就会比较大机会系可以攞低比赛嘅。咁另外两场嘅比赛咧有六点同埋九点啊。咁我哋转头喺下一版当中咧，再同大家介绍翻嗰两场嘅比赛啦。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整啲好嘢俾你啊！
3: 有咩好介绍先？
2: 隔篱间超市打折啊！你睇啊，买三樽就送三樽益你啊！饮醋咧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噶。
3: 你边度听讲翻嚟噶？
2: 乜你唔系唔知啊嘛？醋系呢个酸性嘅物质，能够系溶解血管入边嘅脂肪同埋钙。经常饮醋咧，能够系软化血管，好多人咧都系咁讲嘅。唔通有错？
3: 呢种讲法唔系咁科学咯。
2: 吓，
3: 首先饮落去个醋咧就唔会直接进入血管噶嘛。
2: 咁肯定
3: 啊，并且人体系有完整嘅呢个酸碱平衡嘅调节机制嘅。飲食当中嘅酸性或者碱性物质咧就唔会显著改变咧体内环境啊，更加冇办法溶解血管当中嘅呢个脂肪同埋钙质。仲有啊，动脉硬化嘅主要原因咧，系血管内嘅斑块嘅形成。呢啲斑块系由脂质啊、炎性细胞啊呢啲多种因素嘅组成。饮醋咧就根本冇办法软化呢啲斑块嘅。更加重要嘅系咧，饮醋过量咧，反而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不利嘅。
2: 点解啊？
3: 醋嘅强酸性咧，可能会损害牙齿啊、食道啊，同埋呢个胃黏膜。甚至引发胃炎同埋胃溃疡噶。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必够喎、
6: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8: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9: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抢眼啊！
10: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11: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9: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准将中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由新会区人社局、区教育局联合组织的房企拓岗共促发展专题活动走进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该公司是落户新会的行业领先新能源科技企业，专业从事锂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及相关集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动力及储能等全场景应用市场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活动中，广州华丽学院、新会技师学院等七所院校的代表实地探访智能化车间，与企业共同商讨人才培养新路径。座谈会上，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携手探索入学及入职、学习及上岗的培养新模式。6月12日，由厦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建设、中铁25局承建的深江铁路重难点工程、广中江特大桥跨虎跳门水道斜拉桥双主塔完成封顶。此次封顶的广中江特大桥跨虎跳门水道斜拉桥主桥全长约590米，主跨达300米。至此，深江铁路全线5座斜拉桥全部完成主塔封顶，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深江铁路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深圳与江门可实现1小时内通达。据气象部门监测，6月13日20时至14日20时，广东平均雨量33.5，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得最大累计雨量588.7毫米。从广东省应急管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得最大累计雨量588.7毫米。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14日20时，本轮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人员13283人。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日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日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元朝时期

0: 植太医弗斯韦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仲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还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的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化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仗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3: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3: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2: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14: 好在虚惊一场。
1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4: 嗯，我知。
1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2: 吓？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6: 迎奔放的热浪，
17: 享夏风的轻狂，
1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0: 生活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农药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定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Winnie，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心，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0: 古法黑糖姜，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舊蒸豆地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姜，去24小時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姜。
1: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4: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5: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由新会区人社局、区教育局联合组织的“房企拓岗，共促发展”专题活动，走进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该公司是落户新会的行业领先新能源科技企业，专业从事锂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及相关集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动力及储能等全场景应用市场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活动中，广州华丽学院、新会技师学院等七所院校的代表实地探访智能化车间，与企业共同商讨人才培养新路径。座谈会上，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携手探索入学及入职、学习及上岗的培养新模式。六月十二日，由厦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建设、中铁二十五局承建的深江铁路重难点工程、广中江特大桥跨虎跳门水道斜拉桥双主塔完成封顶。此次封顶的广中江特大桥跨虎跳门水道斜拉桥主桥全长约590米，主跨达300米。至此，深江铁路全线五座斜拉桥全部完成主塔封顶，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深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深圳与江门可实现一小时内通达。据气象部门监测，六月十三日二十时至十四日二十时，广东平均雨量33.9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汕头和惠州等地。其中，汕尾陆丰华桥管理区录得最大累计雨量588.7毫米。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十四日二十时，本轮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人员13283人。六月十四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十四日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十九日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十五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11:03，继续有早晨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电台发过来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是阴天为主，会有大多暴雨，局部地方大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26度到29度之间，吹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0%之间。预计啦，今明两日都是大雨到暴雨的降雨过程，局部地方有大暴雨。17号到18号方面，仍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是暴雨降雨过程。展望去到19号到21号方面，降雨是有所减弱。目前来讲，正值龙舟水的降雨集中期，请大家密切注意防雨强降雨以及是引发起的各种次生灾害。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韵。 环境執法咧系冇呢个空窗期嘅吓，哪怕咧系喺夜晚啦，我哋嘅守护亦都系依然在线嘅噃。咁最近啦，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執法人员啦，就喺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啦，发现咗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嘅感应电炉正系冒住大量嘅白色烟雾，咁而旁边嘅废气治理设施咧，却系静静地瞓着咗，冇启动到嘅。呢个就导致咗生产废气咧未经过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嘅。
7: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6: 那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6: 多谢晒李工的解读，这一宗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同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0: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9: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0: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1: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0: 边姐嚟睇下啦！
11: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9: 边年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0: 全哥咁样啊？
9: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10: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9: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16: 旅游探世界，
17: 旅游探世界，
15: 让我哋满怀热爱
17: 奔赴山海。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啊！欢迎大家收听旅游探世界。今日有钟仔，哇！听日嘅旅游探世界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咁啊，听日精彩啦！咪都系我哋生活古典家具城嘅朋友啦，咁啊上嚟同我哋讲下佢哋嘅端午节方面嘅一个 古典家具城嘅非遗线路推介。咁啊，再嚟关注翻啦。咁啊，喺前日方面啦，粤超主场嘅绿茵场上亦都系惜败我哋嘅佛山队。唔紧要啦，大家都已经做得好啦。咁啊，要谨记呢个初衷啊，系叫做咩话啊？我哋讲嘅系友谊第一，宵夜第二，比赛可能排到22。咁喺粤超主赛场当中嘅一个录音场上啦，喺当日啊，咁亦都有一场专属于少年嘅祝福盛典圆满落幕。66名啱啱考完高考嘅学子亦都系齐聚赛场，手持新会飞为鱼灯跨过龙门，喺全场万人嘅欢呼同埋祝福声中，完成咗属于自己嘅鲤跃龙门仪式。饱含住好意头嘅高升蛋糕啦，亦都有清甜嘅甘蔗汁，仲有我哋吉祥嘅果蒸粽。以其相伴，咁啊，励志嘅金曲亦都系响彻体育场，歌门亦都系以独有嘅侨乡为浪漫，为我哋嘅逐梦少年们送上金榜题名嘅诚挚祝愿。成场比赛嘅祝福，就算系到比赛结束都系未完结啦，因为我哋江门整座城市啦，亦都系为应届学子准备咗好多嘅夏日毕业大礼。咁啊，考完之后准考证千祈唔好抌啊！覆盖住全侨乡嘅文旅优惠，亦都系陪住大家开启一场亮针针嘅青春毕业旅行。关注翻我哋江门2026届高考毕业生专属福利，同大家嚟关注翻有好多好多唔同啊！就算呢个标语都系写住啦，40度亦都值得你。咁啊，有骑楼叹咖啡啦，馆展集章、古镇看剧，以及系海边踏浪。炎炎夏日又想避开暴晒，畅玩一番，当然要嚟江门，要嚟新会，去感受骑楼嘅文化，以及系展馆嘅奥秘、海边嘅舒适，同埋古镇嘅全景。活动时间方面，即日起啦，咁一直去到8月31日，部分景区都系会延长去到9月30日啊。适应人群啦。全国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冇户籍限制，咁啊凭借住本人身份证加准考证，双证出示就可以享受全部优惠啦。咁福利有咩呢？19大景区啦，随便玩，山海人文全覆盖，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景点啦、酒店啦，以及系相关嘅一个店铺门面优惠都有嘅。咁啊住宿方面亦都有42家嘅酒店超值特惠，出行性价比拉满。全市42家嘅合作酒店精品民宿同步推出考生专属房价，海岛度假啦、城区舒适民宿啦、温泉度假房型一应俱全。部分房型有限啦，咪预订嘅时候可以先打电话去到门店咨询房源，确认活动嘅细则。而多条嘅主题线路亦都可以自由组合，3日、5日乃至10日嘅深度游江门，亦都系随心规划。约上你嘅好朋友、你嘅同学，将我哋备考错过嘅风景，全部喺假期当中一一补齐。哇，点解会讲到啊？40度都值得嚟呢？咁啊，关注翻啦。咁啊，40度都值得嚟，皆因系咩呢？有以下呢几条唔同嘅路线。首先系滨海度假线方面，南琴半岛、上下村岛、银湖湾，可以睇下奇石啦，玩下沙滩，睇下湿地，海风全程凉浸浸。城市漫步方面，亦都可以感受下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啦、侨博馆啦、美术馆，逛下我哋狂飙取景地，睇下我哋江门艺术季新展，以及系日夜都有嘅文艺演出都可打卡。仲有嘅系西围桥韵路线啊，赤磡古镇、开平碉楼，亦都系沉浸式咁样感受我哋侨乡建筑之美。仲有我哋侨乡山水线，无论系我哋嘅小鸟天堂啦、學生嘅大雁山啦，以及系龟峰山啦、泛舟观路、青山徒步、山林纳凉，亦都可以匿入我哋山林之中，感受下远离酷暑嘅烦嚣。多条唔同嘅旅游线路，亦都可以自由组合，短途游、一日游、3、4、5日游，深度随心规划。约上好朋友，将我哋避口错过嘅风光，一日喺假期当中补齐。亦都喺呢个夏天啦，带上你哋嘅准考证，带上你哋嘅好朋友，同埋或者父母啦，吹遍我哋侨乡清凉嘅晚风，用一场满分嘅毕业旅行，为我哋嘅青春画上圆满嘅句号，奔赴我哋美好嘅大学生活。

0: 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10: 真係阿 wing。
9: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0: 咩礼物啊？
9: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3: 剪辑最美风景，
16: 营造最美心情，
12: 旅游探世界，
17: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8: 继续翻嚟旅游探世界，同大家嚟关注翻粤超相关嘅啲资讯啊！咁啊，第七轮嘅门票已经系预约开启啦。咁啊，睇翻啦，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即系我哋所讲嘅粤超啦，已经进入咗下半赛程嘅一个争夺赛啦。咁啊，各队亦都正喺度冲击紧呢一个季后赛嘅席位。6月19号同埋20号，粤超第七轮亦都系火爆接力噶。咁啊，啱啱啊撞正端午假期，咁啊，本轮比赛将会系安排喺星期5同埋星期6进行嘅，方便大家安排行程去支持自己心爱嘅家乡球队。本次嘅球赛嘅预约抽签会提前一日进行嘅。球票预约方面，咁啊，亦都系喺寻日已经系开始咗啦。咁啊，6月16号星期2就截止。常规赛方面，关注翻我哋江门队先。嗱，咁啊，去到19号星期5啊，江门啊，晚上7:30打去作客中山，咁啊，中山主场作客去中山方面咯，唔知会唔会啊？咁啊，亦都有另一番嘅火花出现咧。咁啊，关注翻其他唔同嘅赛事先，清远打揭阳啊，咁啊，跟住嚟讲咗系第一个系主场为主啦。咁啊，东莞咧咩坐阵啦，对战 梅州，河源方面是对战惠州，江门方面是作客中山对战中山嘅。咁啊，阳光方面啦，咪都系主场啦，对阵呢个茂名。佛山方面对阵云浮，汕尾方面是对潮州，韶关方面对深圳，珠海方面对湛江，肇庆方面是对广州嘅。咁啊，亦都系同大家嚟关注翻一个预约嘅指南啦。咁啊，去到星期二就预约截止，17号方面星期三就摇号抽签，星期三嘅中午12点就中签出票啦。未中签嘅沿路退款。本轮比赛时间系19号星期五、20号方面嘅星期六嘅晚上7:30到8点开赛嘅。唔知大家有冇自己心仪嘅球队？想支持我梗系支持江门队啦，因为江门队方面嘅魅力唔系在于佢哋有几好打，而系在于佢哋嘅一个心态，同埋佢哋嘅主教练嘅嗰把火啊！哇，犀利啦！落大雨，倾盆大雨都淋唔熄嘅啊！咁佢哋嘅教练亦都系喺赛后嘅一个赛中啦，咁啊赛后嘅一啲视频号度睇到佢哋教练同大家去鼓舞助威。哪怕系上一次啦，对阵湛江嘅呢一个逆转最后10分钟反超，咁佢都话唔知大家点做到，总之就好佩服大家。作为一个教练，即系会好贴地咁样同球员企埋同一阵线，少见，但系亦都想多见。希望啦，大家都系将自己对家乡队伍嘅支持化作为实际行动，一起去抽签。睇完龙舟就去睇粤超，我哋粤超场上再见。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星汇电台，
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5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2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有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嚟到今日嘅凌晨啊，大家都见到噶啦，好几场好激烈嘅比赛出咗嚟嘅。E 组方面，德国队今日嘅凌晨7-1大炒第一次晋级到世界杯决赛周嘅加勒比海嘅小国库拉索，强势可以讲真系打响个头炮啦。德国队呢一场嘅比赛排出咗4-2-3-1，摆明要抢你嘅中场，而且要攻埋你嘅前场添。新尼正选取代了因为受伤而退队的拜仁慕尼黑的新星卡尔，而重返国家队的纽亚事隔2年之后再一次担正来把关。面对着这一支决赛周的新军库拉索，开赛早段就已经德国队控制了整个的战局的了，并且第6分钟由中场的安美卡在禁区里面的劲射破门，1-0 我大家都以为呢支嘅鱼腩队要开台俾人围住嚟夹住食嘅时候咧，库拉索21分钟掀起咗比赛嘅一个高潮，高明兰斯亚嘅一个嘅急射咧，省中咗人，然之后咧打破咗纽亚嘅十字关，追成1-1。呢一个系库拉索喺世界杯上边嘅第一波，而且入嘅第一波仲要喺德国队身上。嗱，单凭住第一波嘅呢一个嘅title咧，就已经系叻过咗好多嘅球队噶啦。咁只不过呢个真系昙花一现嘅啫，比赛当中咪最终去到后边咧，可能真系俾人打起咗个势啦。最终德国队系7-1嘅比分系战胜咗库拉索，而库拉索嘅教练啊艾和卡特78岁嘅佢咧，已经系世界杯上边最年长嘅教练噶啦。咁佢都话嘅，输俾咁样嘅球队，自己都唔会觉得系尴尬。咁点解咧？其实两班波嘅身价比起身，德国队呢一边系值8.5亿，而库拉索喺呢个8.5亿当中个零头嘅零头都冇啊，因为佢哋全班波只系值0.25亿嘅啫，而且佢哋喺足坛老大哥嘅身上攞低咗一个嘅入波，我觉得呢一个咧真系值得我哋俾啲掌声俾佢哋嘅。好啦，咁睇睇另外一场嘅比赛咧，就系荷兰队面对住日本队嘅呢一场嘅比赛。有睇呢一场嘅比赛嘅朋友都知道啦，可以讲系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当中最好睇、最有观赏性嘅一场嘅比赛。咁派出咗4-3-3应战嘅荷兰，防线方面就系 VVD 云迪克啦，同埋效力于白里顿嘅云希格尼厄守住中路，而云迪芬咧踢左闸嘅。中场方面咧就由法基迪庄啦嚟领衔住中场线啦。其实荷兰队系守强攻弱咁样一个嘅姿态嘅，所以面对住日本队嘅呢一个比较打地波嘅球队咧，其实荷兰队喺攻势方面，佢哋唯一嘅优势，我感觉上咧就系高波。嗱，果不其然啦，上半场大家0-0啦，去到下半场50分钟嘅时候啊，嚟自利物浦嘅中场组合合作啦，由加芬比吊波吊到去禁区入边，而云迪克咧就成功将个波咧摆渡到远处嘅地方，果然系用高波嚟打开呢个门局。但是日本队仅仅落后7分钟就有回应啦，中村敬斗在左路将个波传到去底线的久保建英，再将个波咧倒入去禁区入边嘅回传，最终咧系将个波摆到入网，1-1嘅比分。去到64分钟，荷兰啊再有攻势啊，加芬比好靓嘅扭波啊，摆脱咗日本嘅球员嘅斗前之后咧，再将个波交翻去右路嘅森马维，嚟呢一名嚟自韦斯咸嘅逆锋入到去禁区当中，大脚一个嘅弹地波，好啦，2-1领先住。咁样大家都以为呢场波系咁上下就收波啦，大家就2-1啦咁样，点不知日本队去到89分钟嘅时候，由两名嘅后备嘅球员啊，伊东纯也右路开出个角球，小川航基嘅接应之后咧，一个顶，哇！中咗中间嘅镰田大地嘅头之后咧，将个波截射入网。日本队89分钟就将个比赛咧拖到去2-2。咁啊，最终时间方面咧，大家都系握手言和。攞低1分嘅日本队嘅主教练啊，森保一就直赞自己嘅球员啊，好出色嘅。咁啊，只不过咧攞低个平局就唔系咁满意，唯有下一场啊继续啦咁样。所以日本队喺今场嘅比赛出咗嚟之后咧，大家对于佢嘅一个期盼性咧，其实可能会系稍微再高翻些少嘅。好啦，咁再嚟睇睇喺另外一场咧7点钟方面嘅比赛啊，科特迪亚凭借住曼联嘅战将阿麦迪亚路90分钟嘅绝杀波咧，1-0系带走咗比赛。赢一瓜多尔咧，全场嘅比赛咧个势头系唔错，咁但系冇计啦，呢啲波系完嘅，道理大家系明嘅。随住比赛日越嚟越多，好多嘅气肉亦都会越嚟越近。咁我哋喺世界杯一齐睇呢个环节当中啦，我韦志豪亦都会同大家密切关注住比赛嘅进度，以及系一啲比赛嘅预告啦。我哋嘅世界杯一齐睇喺呢一段时间都会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我哋下一期再见。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6: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6: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6: 一个钟边够？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

0: 会议室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叹世界，
6: 旅游叹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7: 上午11:40，哇！头先睇下窗外嘅一个风景啊，亦都系落起咗大雨啦。咁啊，霎时之间啦嘛，头先啲预报都讲到，咁啊，今日会有大雨到大暴雨嘅降雨过程。咁啊，各位朋友啊，翻屋企嘅途中啦，或者系依家出行嘅朋友，一定要做好呢一个防雨嘅措施。开车嘅朋友千祈唔好开得太快，因为往往啦，车辆打滑咧就系啱啱落雨嘅呢个时间啦。开车慢一啲，为自己嘅安全加翻一分嘅保障。咁啊，睇翻啦，咁啊，后日开始6月17日，一连五日，陈皮人家集团冠名赞助农药诗词，酿造潮卡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火热上线，吃美食看飞围。玩游戏、打卡拍照、围观龙舟直播，精彩不停，等你嚟玩。17日方面，一直去到20日，每日早上9点，一直去到晚上11点，主会场喺我哋嘅思前镇文创广场。咁啊，今次嘅组织活动单位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精彩分情啊！同大家嚟抢先睇下一个亮点先喎。咁啊，美食品尝区，从地道嘅小食到网红美食，香气四溢，街头烟火喺呢处汇聚，总有一款可以刺激你嘅味蕾。咁啊，仲有啦，我哋嘅非遗文化展演区啦，咁喺呢度亦都可以近距离咁样去感受新会非遗技艺嘅魅力，睇下老手艺点样喺新时代焕发光彩。咁游戏互动区唔单止系玩嘅，更加系将氛围拉满，适合亲子同乐，好友比拼，喺欢声笑语当中同埋挑战当中赢取属于你嘅嘉年华纪念。咁啊，仲有我哋嘅音乐啦、舞蹈啦、潮玩轮番上演，灯光同埋节奏方面互相交织，等文创广场啦，为你每时每刻都充满律动。咁啊喺当日方面啊，17日到21日啦，咁啊，无论系音乐、舞蹈、潮玩，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啦，都系唔重样嘅，为大家送上不一样嘅精彩。咁仲有主题打卡点啦，精心设计咗农药诗前主题场景，随手一拍都可以系朋友圈高质量素材。咁带上我哋嘅屋企人喺呢度，亦都留下咗属于自己2026年夏天端午节嘅专属记忆。而龙舟方面咧，亦都可以关注翻啦。咁啊，龙舟竞赛当日早上嘅11点，一直去到晏昼嘅5点啦。咁啊，直播涵盖咗有开幕式啦、令竞渡全程啦、颁奖仪式等等。咁啊，目前方面啦，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嘅精彩摊位啦，以及系精彩节目喺度筹备当中，十分之期待你嘅参与。6月17日开始，5日欢乐。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再同大家关注翻一则嘅比赛消息啦。歌唱新会声动侨乡啊，咁啊，2026新会少儿歌唱大赛全城火热招募当中啦。咁啊，关注翻啦，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啦，面向全城5到16岁嘅青少年儿童开启免费招募，7月11日到12日，以歌为媒，以舞为翼，令到我哋嘅侨乡少年亦都可以唱响我哋家乡风采，用天丽童声点亮我哋夏日侨都。咁啊，报名嘅方面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今次大赛啦，好科咁样划分咗两大年龄组别，分别系分组比拼啦，亦系独立评奖啦，互不角逐嘅，令到我哋低年龄向嘅小朋友亦都可以尽显童真，等我哋嘅少年选手亦都可以大展实力，全方位展现出我哋新会侨都青少年嘅艺术风采。少年组方面，从5岁到11岁，童真嘹亮，以志趣歌声讲好我哋侨乡美好故事，演绎我哋纯粹嘅少儿心意。少年组方面，12岁到16岁青葱逐梦，以专业唱腔啦，彰显我哋新生代力量，唱响新城市嘅少年担当。 每组60人，总共有120个名额，免费报名，先到先得，报完即止。咁今次嘅报名方面咧，大家可以关注我哋生活文旅微信公众号去进行报名资讯嘅，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啦。无论你系青年组啦，或者系青少年组啦，或者系少儿组都 OK 嘅。咁啊，关注翻两项独立评奖方面，现场奖金奖品都好丰富。咁啊，冠军一名800元现金大奖，再加价值500元嘅大师课礼包。亚军方面都系有一名嘅，咁啊有400元现金奖，再加价值300元嘅大师课礼包。季军方面一名300元现金奖，再加价值300元嘅大师课礼包。特色奖项方面有最佳网络人气奖啦，最佳服装造型奖，最具潜力奖，亦都系等我哋咧聚焦舞台同埋人气实力，等更多优秀嘅侨乡小歌手收获佢哋嘅专属荣誉。咁啊，歌曲亦都系有要求嘅。初赛方面严格控制喺2分钟以内，咁啊，因为系场地系户外公开啦，咁啊，参赛选手即系小朋友们咧，都要全程由我哋嘅家长陪同。而今次大赛嘅专业评审方面打分系占70%嘅，网络人气打分30%，综合去进行评分，总分是100分嘅。专业评委打分每场特邀3名声乐嘅资深评委去进行评审，取呢个平均分嘅。从音准方面啦、舞台节奏啦，以及系我哋曲目完成难度啦，三大维度去进行比评。比赛时间方面啦，2026年嘅7月11日到12日，咁啊呢一个赛场咧分上5场啦，同埋下5场。11日系初赛，咁啊少少新星，等佢哋勇敢开口。咁啊，全体选手咧都系抽签登台，每人一首歌，2分钟嘅展演仪式。咁亮出自己嘅拿手好戏。咁啊，评委老师都可以认真聆听啦，温柔咁样去进行我哋嘅打分同埋点评，选出每组20名嘅小唱将，咁啊晋级决赛，全城40强喺12日就会进行决赛啦。咁啊，晋级嘅小歌手们啦，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去唱完一首属于你自己嘅歌曲，用节奏、情感同埋笑容打动我哋全场嘅评委同埋观众，等大家可以知道边个嘅声音最靓，边个嘅舞台效果最好。无论系冠亚、季军同埋特色奖项，都等住大家嚟挑战，一齐唱响属于我哋新会嘅骄傲。咁啊，今次嘅一个歌唱比赛啦，都系联动我哋2026江门新会体育馆方面嘅一个夏日泼水音乐节嘅。咁啊，解锁连续4日啦，7月9日到12日嘅集市打卡，全天不打烊，打造集视听盛宴啦、休闲游玩啦，又系潮流打卡一体嘅夏日欢狂盛宴。系咪听起都好心动呢？无论系星光市集啦，配备我哋嘅一个烟火市集，咁啊呢个夏天嚟到我哋新会体育馆，睇下我哋侨乡少年逐梦高歌，亦都行下我哋嘅夏日热闹集市，解锁专属于新会嘅夏日浪漫同埋活力啦，一齐去度过呢个缤纷精彩嘅暑假假期。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举手之劳带来新的希望。
8: 哇 ，Winnie
9: 吓，
8: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9: 系啊，全哥，就系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10: 啱。Winnie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9: 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8: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3: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13: 剪辑最美风景，
14: 营造

0: 最美心情，
1: 旅游探世界，
2: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5: 最后一班嘅节目同大家翻嚟啦，咁啊，当然要关注翻我哋深圳方面嘅一啲资讯啦。2026年高考顺利结束啦，恭喜咁多位嘅考生成功跨过高考呢一道重要嘅关卡。咁啊，高考之后去边度玩呢？同大家嚟关注翻深圳方面，亦都有好好嘅好推荐啦。无论系免费定系半价活动，亦都系等住大家嚟打卡，快啲带上准考证同埋身份证，解锁深圳为大家准备嘅惊喜好礼啦！有一个叫做红胖子观光巴士免费乘坐，咁啊乘坐呢个双层观光巴士啦，可以游览我哋深圳嘅一个各大景区啊。咁啊活动方面啦，咁啊从依家开始一直去到啊今个月底，咁啊观光巴士咁啊单日票一张系啊仅限2026年届嘅一个中考生、高考生啦，咁一人一证，咁啊每人限取一张嘅。咁啊呢个巴士线路咧都好靓巧嘅，从世界之窗开始啦，咁啊去感受中华啦，以及喺呢个园博园啦，仲有深航酒店啦、车公庙啦、市民广场东啦，仲有海关综合大楼啦，一直咁样去一个循环咁样啦，一直去翻呢一个滨海沙河嘅一个东立交，咁其中有好多唔同嘅一个景点啦，大家可以落车再上车咁样去玩嘅，咁啊亦都可以啦晒出大家嘅一个准考证啦，无论喺大众点评啦、小红书任意平台啦、大话题咁啊整号准凭准考证，咁深圳观光巴士就可以啦，又或者系添加呢个孔烹字嘅一个客服微信18124041430去进行呢一个咨询领票嘅，咁啊亦都系发送呢一个中考啦或者高考嘅准考证嘅相片啦、原件或者电子版啦。咁啊，发过去呢个客服嗰度，审核通过咧，就会系发放呢个电子票俾你啦。咁啊，呢个信息咧，仅系用于呢个核验身份。咁啊，其他信息就大家千祈唔好透露啦。咁啊，仲有呢个深圳野生动物园嘅高考生专属1蚊游园。咁啊，喺呢度啦，活动起即日起啦，咁啊，一直去到8月31号嘅。咁啊，嗰个考生咧，咁都可以用1蚊鸡俾1蚊鸡就可以游呢一个深圳野生动物园啦。咁啊，当中系包含啦深圳野生动物园高考门票一张，以及系10蚊代金券一张嘅。咁啊，入边可以买嘢饮啦，买嘢食啦，适用于1名嘅应届高考毕业生。咁入园嘅时候需要系出示本人嘅准考证同埋身份证。咁除此之外咧，咁仲有深圳世界之窗啦、毕业季半价同埋全日票嘅。咁啊，关注翻深圳世界之窗啦，咁啊都系从6月18号开始，一直去到8月30号，有4种唔同嘅优惠，同你嚟关注翻，适用于2026年届嘅一个中高考毕业生啦，咁亦都系优惠佢哋系半价全日票，咁啊仲有咩咧？咁啊仲有系师庆特惠6月生日嘅半价全日票，咁啊如果你话系6月份生日，亦都系高考生嘅话，咁啊6月先去玩咗一个生日半价先啦，咁啊7月份亦都可以去玩呢个毕业半价，咁啊仲有啦呢一个师庆特惠32岁同龄半价，咁啊适用于1994年出生嘅游客，亦都系凭借本人身份证就可以换取半价全日票啦。咁啊，仲有一个仲犀利嘅，6月18号当日出生嘅游客啦，咁啊凭借住本人身份证系免票入场嘅，恭喜恭喜！咁仲有欢乐谷方面啦，无论系中考生或者系高考生，今年嘅专属票有160蚊一张嘅，咁啊都系十分之优惠啦。咁啊不含呢一个玛雅海滩水公园嘅，咁啊呢度咧需要系凭借住自己嘅进口证啦，去到呢个购票处去进行购票，十分之好玩。咁仲有好多唔同嘅一个优惠活动啦，就例如我哋感受中华民族村，亦都有青少年学生全日夜场半价票。更多嘅惊喜亦都系等住大家，咁啊关注我哋打卡深圳湾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得到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会同大家去介绍古典家具城嘅非遗线路，听日再见，拜拜。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中午12点，
8: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 FM98.3
8: 新会电台，
11: 983生物简报。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新会区人。

0: 社局、区教育局联合组织的房企拓岗共促发展专题活动，走进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电池管理系统及相关集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动力及储能等电池管理系统及相关集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动力及储能等全场景应用市场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活动中，广州华丽学院、新会技师学院等七所院校的代表实地探访智能化车间，与企业共同商讨人才培养新路径。座谈会上，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携手探索入学及入职、学习及上岗的培养新模式。6月12日，由厦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建设、中铁25局承建的深江铁路重难点工程、广中江特大桥跨虎跳门水道斜拉桥双主塔完成封顶。此次封顶的广中江特大桥跨虎跳门水道斜拉桥主桥全长约590米，主跨达300米。至此，深江铁路全线5座斜拉桥全部完成主塔封顶，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深江铁路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深圳与江门可实现1小时内通达。据气象部门监测，6月13日20时至14日20时，广东平均雨量33.9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汕头和惠州等地。其中，汕尾陆丰华桥管理区录得最大累计雨量588.7毫米。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14日20时，本轮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人员13283人。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日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日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

0: 钟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象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揽胜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们新会的文化遗产。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走进周恩来视察新会大宅旧址。嗱，呢处地方又称五和二社社委会旧址，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大宅镇同和村虎爪里，始建于民国时期。在1958年，周总理到新会视察，在这里和30多位社干部和社员进行座谈，原住户早已撤出，现布置图片陈列展览当时周恩来总理在五和二社视察的历史资料。这处地方旧址为典型的客家民居，坐北向南，为单层两进深三开间建筑，占地面积为176平方米，高5.2米，中间前部是堂屋，后部是大厅，前后两进被天井隔开，左右两间是厢房，天井右侧为厨房，右侧为洗手间。前檐屋檐下画有壁画。在1958年7月2日，周恩来总理视察新会大宅五和二社，调查水稻和种植情况。在2017年1月，江门市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4: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3: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4: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3: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随手拍一拍，美丽家园噏一噏，编剧紫青，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7: 早晨啊，倩哥。
8: 哦，早晨啊，萝卜妹。啊，你啊嚟得啱啦。
7: 嗯。
8: 你个奖品啊？
7: 我个奖品？
8: 你嗰日随手拍啊，帮我解决咗一道难题。嗱，呢张咖啡年卡咧系送俾你嘅，呢一年你嚟我哋全记都可以免费饮咖啡。
7: 哇，倩哥，佢得翻奖品啊！
15: 哎呀，咩奖品啊？喂喂，我有冇份嘅啫？
8: 哦，阿方姨，
15: 哎呀，大家好啊！
7: 阿倩哥送俾我嘅，我一年咖啡免费卡啊！
15: 哎呀，咁好啊！喂喂，阿全啊，有冇我份噶？
8: 阿方姨啊，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啊？
15: 上个礼拜？
8: 咧嗰日你嚟我呢度食嘢，话店入边啊多咗乌蝇啊！
15: 阿全阿全，
8: 咩事啊？方姨，
15: 快啲攞个乌蝇拍过嚟！呢两只乌蝇啊，飞嚟飞去，好烦啊！成日候住我件蛋糕， 俾佢哋扑埋嚟啊！我件蛋糕仲使食嘅。
8: 阿芳姨，等我嚟吓，我今朝已经打咗几只噶啦。天气咧就开始热，乌蝇蚊虫啊开始嚟噶啦。
16: 阿全啊，
15: 阿德叔啊，
8: 哦阿德叔，点啊德叔？
16: 你哋有冇行过小区后边条巷仔啊？
15: 嗰条巷仔垃圾成堆，野猫野狗扎堆，我宁愿兜路都唔行啊！
8: 唉，唔好提啦，垃圾桶啊爆晒棚，旁边仲堆住几件嘅烂家私，我呢度多咗蚊虫乌蝇，都系多得佢咋。
16: 咁你都忍得佢嘅？
8: 咁可以点啊？嗰日啊，萝卜妹叫我同佢一齐去搞掂条后巷，我啊点搞啊？啲烂鬼家私叫我点搬得喐、啊？
17: 成哥，
8: 啊萝卜妹，
15: 萝卜妹啊，
16: 妹
17: 啊，哦，德叔同埋房姨都开支嘛，我肯定去条巷啊。
8: 阿萝卜妹啊，我都话条巷好难搞咯。
17: 我肯定去后巷影张相啊。
8: 影相？
17: 嗯。我开新闻话，港门1235-7啊，个省警难叫就随手拍啊，
15: 随手拍，即系嗰啲自拍啊，
17: 唔系自拍，系你开到城乡官嚟有乜问题，可以即刻影张相上传，求政府就会紧紧噶啦。
15: 哦，
16: 吓、啊、真嘅？
17: 嗱，俾人开啦，
15: 睇
17: 佢未上纸就搜、哦、港门1235小程序，入去之后呢就点佢个随手拍，嗱就可以。上传啲相啦，然后呢就试一埋你嘅建议系咪意见稿咯？
16: 好啊，等我咧即刻去影相。
15: 哎呀，咁会唔会好麻烦噶？影完相又要写嘢，又要上传、啊。
17: 好简单啫嘛，三步就搞掂啦。嗱，你系啦，点个字，写一建议，然后呢就上传你张相，再点一下佢个获取地址。嗱，搞掂啦。
8: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阵啊，咪又话我哋多管闲事。
16: 阿全啊，你啊呢种心态嘅话咧就唔啱啦。正所谓小区啊是我家，环境啊靠大家。你唔理，我唔理，个小区啊变成垃圾缸，你间咖啡店都冇人帮衬啦。
17: 系啦，前哥，行啦，行你去后巷啊。
16: 诶，我都一齐去啊。阿芳，你呢？
15: 咪搞我啦！呢啲都系政府搞嘅门面功夫，冇用嘅。我有事啊，走先啦。
8: 芳姨，你仲记唔记得啊？
15: 哦，记得。乜你哋真系去嗰度拍一拍，有冇效果啊？
8: 梗系啦，而且好有效添。
17: 是啊，无机交呢我就收到1235的回复，他说你反映的后巷垃圾响破烂是吗？

0: 垃圾堆积嘅问题，而警剪狗俾环卫部门处理，而改三日内完成整改啊！
1: 真系会有人嚟？
0: 三日之后真系将后巷入边嘅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啊！垃圾坑都换一个新嘅呢。
2: 嘿呀，唔止你啊，效率咧仲好快添。
3: 阿德叔，
4: 阿德叔，
2: 嘿，你哋好啊！嗰日咧，我仲上传咗后巷嘅路灯损坏嘅相上去。咁一二三四五咧，回复我话已经系转交市政部门嘅处理，预计咧五日内修复。依家你哋夜晚再去后巷度睇下，路灯咧全部换晒。晚黑行过嘅话咧，好光猛嘅。
5: 估唔到咧，我哋随手一拍，真系搞掂咗单嘢。家下我间店咧，乌蝇蚊虫都少晒，全靠阿萝卜妹呢个 idea 好啊！你话系咪值得请佢饮一年咖啡啦？
2: 值得，值得啊！
1: 真系咁灵颈，不过随手拍系咪净系可以拍垃圾噶咋？
0: 唔知可以用随手拍啊，还是好多建议噶。
2: 系啊，依家咧我日日都刷随手拍，见到乜嘢问题咧就拍低佢。上个星期咧我仲拍咗小区门口乱停车，建议咧加装禁停标志。
1: 系呀系呀，阿德叔啊，你呢个建议好啊。咁阿德叔，你有冇咩回音啊？
2: 回复咗啦，话相关部门咧正喺度研究。
0: 我后先行过更现在啊，见到梁庆年仲弹个烂啊，我又应个仗上上前上去，建议减换。
1: 咁睇嚟政府咧真系唔系喺度搞门面功夫、啊。
2: 正所谓咧，城乡管理啊无小事，民生关切在点滴啊。无论咧系市政设施、环境卫生、交通出行、公共空间，定系乡村规划创意，只要咧你有好嘅建议，都可以咧随手拍。
1: 哎呀，咁啊，咁我可唔可以建议呢？我哋呢度附近啊，整多啲电动车充电点呢？
5: 有理有据咪得咯。
1: 梗系有啦，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嚟噶。
0: 可放烟，你试下用港门一二三四五小程序嘅随手拍，反映你嘅需求啦。
2: 系咯，呢个随手拍咧，可以话系推动城市进步嘅金锁匙。我哋咧要好好咁利用呢一条金锁匙，将我哋嘅城市咧变得更好更靓啊！
0: 发现问题拍一拍，恐恶嘅城市咪可以 up 一 up 咯。
5: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随手拍一拍，美丽家园 up 一 up， 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原来是笑声一片，未角逐世事转了几圈，心更乱，无惧历过沧桑千变，但最后抱着

0: 讲出口你。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中午十二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0: 醒啲好嘢俾你啊！
1: 咦，有咩好介绍先？
0: 隔篱间超市打折啊！你睇啊，买三樽就送三樽益你啊！饮醋咧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噶。
1: 嗯，你边度听讲翻嚟噶？
0: 乜你唔系唔知啊嘛？醋系呢个酸性嘅物质，能够系溶解血管入边嘅脂肪同埋钙。经常饮醋咧，能够系软化血管。好多人咧都系咁讲嘅，唔通有错？
1: 嗯，呢种讲法唔系咁科学咯。
0: 吓，
1: 首先饮落去个醋咧就唔会直接进入血管噶嘛。
0: 咁肯定
1: 啊，并且人体系有完整嘅呢个酸碱平衡嘅调节机制嘅，饮食当中嘅酸性或者碱性物质咧就唔会显著改变咧体内环境啊，更加冇办法溶解血管当中嘅呢个脂肪同埋钙质。仲有啊，动脉硬化嘅主要原因咧系血管内嘅斑块嘅形成，呢啲斑块系由脂质啊、炎性细胞啊呢啲多种因素嘅组成，饮醋咧就根本冇办法软化呢啲斑块嘅。更加重要嘅系咧，饮醋过量咧反而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不利嘅。
0: 点解啊？
1: 醋嘅强酸性咧可能会损害牙齿啊、食道啊同埋呢个胃黏膜。甚至引发胃炎同埋胃溃疡噶。
0: 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话说攻打天门阵呢一日，朝头早五更啱啱打过，中军官出嚟传令，各路将士听住，元帅有令，军兵到教军场聚集。

0: 上官到大将口令。一时之间，三军将士砰砰砰砰跑步奔赴教军场，众将官快步如飞嚟到元帅大帐。穆桂英升帐，佢坐定之后，众位将军一齐上前参见元帅，然后退翻两边垂手站立，庄严肃穆，鸦雀无声。穆桂英豪气满怀，威风凛凛，点个卯，佢话：众位将军，期限已经到，今日我哋就要攻打天门阵，希望各位同心协力，奋勇当先，听从军令，不得有误。
1: 是，
0: 众将官听咗，昂首挺胸，就等候传令。穆桂英跟住话：杨延超听令，
1: 在，
2: 命令你带孟良、招赞，率领一千军兵攻打白虎阵。
1: 遵令。
0: 杨延超领咗将令，带住孟良、招赞两员大将就行咗出去。穆桂英接住话：
2: 佘菜花听令，
3: 在。
0: 卢太君噔噔噔几步行到帅案面前企定，
2: 命令你带张金定、马翠平、花谢玉、云翠英、曹氏女、杜金娥，率领一千军卒攻打黄武阵。
3: 遵命。
2: 杨宗保、杨宗勉、杨宗英听令，
1: 在。
2: 命令你哋三人攻打同光阵。
1: 遵令。
2: 杨延奇、杨延英、杨排风听令，
3: 在。
2: 命令你哋三人攻打黑风阵。
3: 遵令。
0: 跟住穆桂英逐一逐一派将，天罡阵派咗何庆、张盖同苗刚，六合阵派咗杨延德、杨五郎，八卦阵就派咗任道安同董齐、宋亮，九宫阵派咗岳胜、杨兴、郎谦同郎万，十面埋伏阵派咗李天威同埋岑林柴干。玉皇阵呢乃是主阵，穆桂英亲自带兵去攻打，副将乃是黄兰英同穆同穆铁，其他各阵呢就分别派咗将官去攻打，大本营呢就留返骊山圣母、郑道平、保八贤王同寇准。点完仗就出发啦，穆桂英一马当先，左有黄兰英，右有穆同穆铁，就行在大军的最前面，跟着他们后面的各路人马紧紧相随，哇，好像潮水一样就涌向天门阵。来到阵前，因为青龙阵已经被攻破了，就用青龙阵做临时的中军大将，就在这树来进行指挥。这个时候各路人马陆续到齐，各就各位，穆桂英就下令出击，一声令下，哇，呐喊声惊天动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锣鼓声威震山川，各路将官率领本部人马向着各个阵冲过去，正是花开灿烂，先表一枝。而家先讲阿杨六郎，佢带住孟良、招赞一直冲到白虎阵嘅阵门，咦？你见到里边空无一人咯，就命令分出高举重明火把就入去啦。不过行咗唔到半里路，就听见前面嘅分出猛咁嗌救命，叫苦连天，零零林林就攣低咗一大片。孟良莫名其妙，
1: 点解？做咩又唔能瞓低？

0: 六郎定眼一睇，见到前面嘅军卒啊，又攣低咗一大片。杨六郎连忙喝住啲军兵唔好喐，佢自己冲上前去一睇，原来前面系一条大嘅壕沟，有成三丈几阔，个几人咁深，就啱啱喺前面挡住入阵嘅道路。壕沟里边啊，仲有伏兵啊，每个伏兵就揸住一支勾镰枪同埋一把马刀，送兵一过，咁有啲停唔住脚就跌咗嚟沟里边啦，有啲行到沟边啫，就俾勾镰枪一勾，双脚就俾马刀斩断，骑马过去嘅马脚亦俾啲马刀斩伤。嗱，各位，白虎镇嘅镇主啊，叫做白天蛟，佢就系白天龙嘅细佬。另外呢，镇内仲有十几员战将添。宋兵一入到镇，白天蛟已经见到，就连忙通知伏兵暗中嚟到杀伤宋军人马。呢个时候，杨六郎记起上嚟啦，佢同穆桂英啊睇过阵图。阵图上面写明写白，白虎阵嘅左手边有木桥嘅。杨六郎即刻就向左面一睇，但系呢个时候个天仲黑麻麻，睇唔清楚。于是杨六郎就对孟良招阵话：两位贤弟，你哋喺呢处等住。讲完，佢一拨马就顺住壕沟向左手边行过去，行咗冇几远啫。是一个小小的山坡，他啱啱行到上去山坡顶，就见到有一员辽将拦住去路。辽将后面的军兵一齐举起火马，那个辽将大喝一声：你是什么人？我带是杨延超，你又是谁？我是白虎镇的镇主白天蛟。讲完举刀就斩。杨六郎一拨马闪开，挺起盘龙金枪就迎战白天蛟。两个人乒乒乓乓打咗五六个回合，白天蛟唔系杨六郎对手，佢拨转马头就走咯。杨六郎双脚出力一劫只马，嗰只马就好似箭咁向前猛飙几步，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马头碰马尾啦。杨六郎举起长枪，对住白天蛟嘅背门出力一枪刺过，哎呀！白天蛟当堂冇命。啲辽兵见到，仲冲上前嚟抢翻个尸体。呢、这个时候，孟良、招赞早就率领人马跟上嚟。孟良攞咗个火葫芦，喺个葫芦底拍拍拍，连拍几下，即刻一股烈焰冚冚声烧过去，烧到辽兵辽将猛咁嗌救命，抱头鼠窜。杨六郎指挥兵马一路追杀过去。而家我哋再讲下六合镇啦。镇主呢系韩延寿个仔韩冷，王村亦喺呢处协助守阵。杨五郎杨延德率领人马一冲冲入去，就迎面遇见韩冷。韩冷是力大无穷，使一条羽王索，咁啊同杨五郎大战咗廿几个回合，仲系不分胜负。打打下，杨五郎虚晃一斧，诈败拨马就走。韩冷唔知道系计，随后就追过去，举起羽王索啊想搏杨五郎，点知杨五郎突然间勒马回身，出了一个败中取胜的招数，杀一斧过去就斩正寒冷的左胸，当场攞了他条大命。王村是催马舞刀来打杨五郎的嘛，王村点是五郎的手脚啊，不到三个回合就被杨五郎一斧就斩落马下，这个就是投敌卖国贼的下场了。话说杨宗保、杨宗勉同埋杨宗英就去攻打同光镇，啱啱一入镇就俾镇主沈达拦住。 沈达生得牛高马大，南面赤眉，使一支狼牙棒。佢仲有一样暗器好犀利，叫做如意金钩，厉害非常，有万夫不当之勇。杨宗勉首先冲上去，互通姓名之后就打啦，打咗五六个回合。杨宗勉一挺长枪，使一个怪网出动嘅招数就向沈达刺过去。沈达举狼牙棒，取力向外一格，当一声将杨宗勉之长枪打到甩手，弊家伙啦！杨宗勉正话想拨马逃跑，点知沈达挥舞狼牙棒，拦腰一击，就将杨宗勉打死咗，跌落马下。杨宗勉一死，杨宗英就嬲啦，大喝一声，冲过去挺枪就吉。沈达就举棒相迎，两个人大战咗十几个回合。沈达打打下，拨马诈败逃走。杨宗英啊，眼都红晒，随后追赶。沈达突然间回身，将如意金钩打出去，飞一下就拿正杨宗英嘅心口。沈达将嗰啲黄蓉绳索出嚟嘅猛，将杨宗英成个拉咗落马。沈达即刻催马上前，手起棒落打杨宗英嘅头壳，杨宗英当堂阵亡。杨宗保见到两个兄弟都死咗，悲愤填空，舞起长枪纵马上前。杨宗保无论点样想搏命，佢都唔系沈达嘅对手噃。打咗五个回合，佢支长枪就俾沈达打到飞咗。杨宗保一拨马，搏命咁奔跑走人咧，就想走出同光镇，咁啱啊撞到姜翠萍。姜翠萍见到杨宗保打败，情形非常之狼狈，但又唔见到杨宗英啊，就问：宗英呢？佢喺边度啊？宗英佢宗英佢点啊？佢已经阵亡啦！吓、啊，姜翠萍一听，出力咬实嘴唇，咬到出血，佢强忍住眼泪，打马飞奔入阵。入到去，远远就望见杨宗英嘅尸体，佢发咗狂咁跑过去，霎声跳落马，就伏喺尸体上面放声痛哭，正喺度喊紧。沈达又催马过嚟啦，佢大声咁话：边个又嚟送命啊？姜翠萍一睇就系杀夫仇人刀，佢飞身上马，咬紧牙关冲过去，横刀就扫。沈达连忙用狼牙棒一封封住，两个人就大战咗三十几个回合。姜翠萍啊，将生死置于度外，唔怕佢沈达棒重力猛，佢一刀紧过一刀，一刀快过一刀，打到沈达手忙脚乱，大汗淋漓。突然间，支银光一闪，鲜血喷射，沈达嘅人头落地啦。姜翠萍拨马嚟到杨宗英尸体面前，佢落咗马跪喺地下：
1: 将军，我同你报咗仇啦。将军你唔好行字，我跟埋你一起去啊。
0: 讲完，姜翠萍一手拖住杨宗英一只手，然后拔出宝剑自刎而死。而家我哋再讲下穆桂英。穆桂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喺青龙镇内松容不迫咁样指挥作战。发起咗攻阵冇几耐啫，啲探马就陆陆续续嚟报捷。白虎阵攻破咗啦，黄武阵攻破啦，六级阵攻破啦，飞火阵、轩门阵都打开啦，一个一个阵都攻破啦。穆桂英计一计数，哇，嗰啲阵已经破咗成半有多。点知呢个时候，突然间探马前嚟报告话：

0: 吩咐中军传令，通知德胜的各路军兵打扫战场，主将一齐攻打玉皇镇。穆桂英大声咁下令啦：众将官跟随本帅出战。霎时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雷响，大队人马铺天盖地一样啊向前推进。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2: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9: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12: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1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4: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5: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16: 阿全，血液这家事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17: 是啊，我嫂啊生 BB 年就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才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本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神啊。
16: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15: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2: 你捐献的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8: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5: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8: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他就是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号开始，新会电台将在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9: 现在
20: 春赏绿芽，
21: 夏听蛙，
20: 秋连霜华，
21: 冬煮茶，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三日，由江门双碳实验室、香港大湾区海洋保育总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大湾区蓝碳科普合作交流活动在江门双碳实验室举行。活动以蓝碳生态保护与青少年科普教育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教育单位及环保社会组织代表，共同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蓝碳科普合作新路径，推动海洋生态保护理念走进公众、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群体。据悉，江门双碳实验室与香港大湾区海洋保育总会前期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蓝碳科普馆，该科普馆设在江门双碳实验室。昨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一场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在新会大荣城一楼温情启幕。活动旨在凝聚社会公益力量，号召市民关注并参与无偿献血，进一步筑牢辖区临床用血保障防线，守护生命健康。献血活动中，市民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预检流程，身体达标的市民纷纷挽袖，以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初心，传递大爱温情。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献血总量达11200毫升。昨晚，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2026年广东省节能宣传周主题标语点亮广州塔，以城市光影传递绿色发展理念，掀起全民节能宣传热潮。据悉，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为6月15日至21日，活动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多形式开展宣传科普，广泛普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持续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据日本经济新闻14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所谓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Vinny 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7: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7: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8: 耶、yeah! ！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

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时间方面嚟到6月嘅15号星期一早上嘅中午咯，已经系1:06啦，开始今日我哋嘅加点娱乐。而今日嘅时间当中咧，将会有伟照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嘅。要提醒下各位啊，我哋深会区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当中啊。咁预计咧未来嘅5到6小时啦，我区都会受到一啲嘅雷雨云团嘅影响，会有雷阵雨，而且局部嘅雨势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翻相关一啲嘅防雨嘅工作啦。咁啊，近段时间出门口啊，或者系行路又好，开车又好，最好就带定一啲嘅避雨嘅工具啦，避免自己淋亲咯。今日落雨，但系就唔播同落雨有关嘅歌。如果日日落雨，日日都播嘅话，估计今个星期都播唔晒。所以搵一啲开心嘅歌听一听。一开始又嚟自呢一首《Wiz 心花怒放》。

睇緊我哋節目嘅朋友，除咗可以喺我哋嘅電台實時收聽我哋嘅 FM98.3 之外啦，我仲可以上到去我哋新會電台嘅微信嘅公眾號啊，星動983呢個。

名，然之后上去都会见到我哋系实时嘅同步嘅视频直播，一齐同大家倾偈。啱啱听过有 Viz 心花怒放，跟住嚟有林欣彤嘅一秒。今日啲歌开头呢半个钟唔一定系好轻快，但系都几啱雨天听嘅，虽然同雨系冇咩直接嘅关系。

就因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听到出边好大声嘅一个雨声，咁啊望一望出去啦，咁啱几乎啊同我哋嘅节目咧系同步地咧落紧大雨，所以都要提醒各位，如果真系而家仲喺出边行紧翻公司，又即系食咗饭翻屋企嘅朋友，就一定要睇翻呢个天气啦。咁因为近段时间都会系咁样噶啦，龙舟水啊，相信大家都习惯咗呢个节奏啊。跟住落嚟嘅有陈海荣，就好似呢阵雨一样，突然之间想落佢就话落，所以一切都好似呢首歌嘅歌名一样，想突然

0: 照旧嘅规矩，都欢迎大家上到我哋嘅直播间，一齐点下歌，一齐倾下偈，仲有一齐做咩好呢？无论点都好啊，都希望呢两个小时咧，可以陪住大家啦，从各种唔同嘅话题入边去着手翻。包括咧近段时间都几 hit 嘅，可能同娱乐资讯唔系好大关系，但系大家都好关注嘅世界杯啊。大家都知道之前自己本身即系我啦，系有做呢个体育节目啦，所以呢一段时间可能都会有些少日夜颠倒。但系都系嗰句，无论点样都好，大家一定要系着情地睇波，千祈唔好谂住咧就由朝挨到夜，身体顶唔顺。
1: 出走那天，历程如像光年。
0: Pandora， 等你愿意。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心里优品桥都甄选，本期心里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热饮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浓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心里优品打 call。
5: 我哋個古法黑糖姜，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舊蒸豆製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姜，去24小時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姜。
4: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产品，讲好生活品牌产业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6: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伸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10: 新会电台的听众，你哋好，我哋系
11: Super Moments。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明代新会商人利用运销新会葵扇之便，将陈皮销往外省。清乾嘉时期，新会葵商在重庆、成都等地开设德隆、月隆等九家隆字商号，主营葵扇并经销新会陈皮。1912年的前后，会城有经营新会陈皮的专营店30家，运到上海、重庆、广州三个主要的市场，然后转销全国各地。1937年前，新会每年产新会陈皮量大约是700吨。目前新会陈皮已经是传统道地的药材，广东著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1年新会被授予中国陈皮之乡，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单位。2019年新会金种植规模约10万亩，新会陈皮相关企业有4800几家，从业人员约50000人，全产业链的产值约85亿。去到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齐睇，我是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嚟到今日嘅凌晨，大家都见到㗎啦，好几场好激烈嘅比赛出咗嚟嘅。E 组方面，德国队今日嘅凌晨7-1大炒第一次晋级到世界杯决赛周嘅加勒比海嘅小国库拉索，强势可以讲真係打响个头炮啦。德国队呢一场嘅比赛排出咗4-2-3-1，摆明要抢你嘅中场，而且要攻埋你嘅前场添。新尼正选取代了因为受伤而退队的拜仁慕尼黑的新星卡尔，而重返国家队的纽亚事隔两年之后再一次担正来把关。面对着这一支决赛周的新军库拉索，开赛早段就已经德国队控制了整个的战局了，并且第六分钟由中场的安美卡在禁区里面的劲射破门1-0。大家都以为这支的鱼腩队要开台被人围住来夹住食的时候，库拉索21分钟掀起了比赛的一个高潮，高明兰斯亚的一个的急射省中了人，然后打破了纽亚的十字关，追成1-1。这个是库拉索在世界杯上边的第一波，而且入的第一波还要在德国队身上，单凭着第一波的这个的title 就已经是叻过了很多的球队了。只不过这个真的昙花一现的比赛当中，最终去到后边可能真的被人打起了个势，最终德国队是7-1的比分是战胜了库拉索。而库拉索的教练艾和卡特78岁的他已经是世界杯上边最年长的教练了，他都说嘅输给这样的球队自己都不会觉得是尴尬。为什么呢？其实两班球的身价比起身，德国队这边是值8.5亿，而库拉索在这个8.5亿当中的零头的零头都没有，因为他们全班球只是值0.25亿，而且他们在 足勤老大哥的身上攞低了一个嘅入波，我觉得呢一个咧真系值得我哋俾啲掌声俾佢哋嘅。好啦，咁啊睇睇另外一场嘅比赛咧，就系、是、荷兰队面对住日本队嘅呢一场嘅比赛。有睇呢一场嘅比赛嘅朋友都知道啦，可以讲系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当中最好睇、最有观赏性嘅一场嘅比赛。咁派出咗4-3-3应战嘅荷兰，防线方面就系 VVD 云迪克啦，同埋效力于白里顿嘅云希格尼厄守住中路，而云迪芬咧踢左闸嘅。中场方面咧就由法基迪庄啦嚟领衔住中场线啦。其实荷兰队系守强攻弱咁样一个嘅姿态嘅，所以面对住日本队嘅呢一个比较打地波嘅球队咧，其实荷兰队喺攻势方面，佢哋唯一嘅优势，我感觉上咧就系高波。嗱，果不其然啦，上半场大家0-0啦，去到下半场50分钟嘅时候啊，嚟自利物浦嘅中场组合合作啦，由加芬比吊波吊到去禁区入边，而云迪克咧就成功将个波咧摆渡到远处嘅地方，果然系用高波嚟打开呢个门局。但是日本队仅仅落后7分钟就有回应了。中村敬斗在左路将个波传到去底线的久保建英，再将个波倒入去禁区入边的回传，最终是将个波摆到入网，1-1的比分。去到64分钟，荷兰再有攻势，加芬比好靓的扭波摆脱了日本的球员的斗前之后，再将个波交回去右路的森马维，而这一名来自韦斯咸的逆风入到去禁区当中，大脚一个的弹地波，好了，2-1领先住。咁当大家都以为呢场波系咁上下就收波啦，大家就2-1啦咁样，点不知日本队去到89分钟嘅时候，由两名嘅后备嘅球员啊，伊东纯也右路开出个角球，小川航基嘅接应之后咧，一个顶，哇！中咗中间嘅镰田大地嘅头之后咧，将个波截射入网。日本队89分钟就将个比赛咧拖到去2-2。咁啊，最终时间方面咧，大家都系握手言和。攞低1分嘅日本队嘅主教练啊，森保一就直赞自己嘅球员啊，好出色嘅。咁啊，只不过咧攞低个平局就唔系咁满意，唯有下一场啊继续啦咁样。所以日本队喺今场嘅比赛出咗嚟之后咧，大家对于佢嘅一个期盼性咧，其实可能会系稍微再高翻些少嘅。好啦，咁再嚟睇睇喺另外一场咧7点钟方面嘅比赛啊，科特迪亚凭借住曼联嘅战将阿麦迪亚路90分钟嘅绝杀波咧，1-0系带走咗比赛。而厄瓜多尔咧全场嘅比赛咧个势头系唔错，咁但系冇计啦，呢啲波系完嘅道理大家系明嘅。随住比赛日越嚟越多，好多嘅气肉亦都会越嚟越近。咁我哋喺世界杯一齐睇呢个环节当中啦，我韦志豪亦都会同大家密切关注住比赛嘅进度，以及系一啲比赛嘅预告啦。我哋嘅世界杯一齐睇喺呢一段时间都会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我哋下一期再见。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7: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7: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7: 1个钟边够？
1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9: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2: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
13: 不见不散。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4: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18: 嗱，呢一排大家有几多嘅时间都摆咗落去呢个晚上可能会睇波嘅呢个嘅精神当中咧？咁亦又有啲嘅听众啦、朋友啦，喺我哋嘅星动九八三啊呢个嘅微信公众号上边都喺度讲讲啦，寻日对于各种比赛嘅睇法啦，都欢迎大家。

啊，一齐咧上嚟讨论下。咁呢一 part 当中咧，同大家讲嘅就并唔系世界杯都好详细嘅内容，而系教教大家即系点样系健康地去睇世界杯咧咁样。一刻一声一挥一剑一百倍威力，大敌临阵尽我力，大怒闯荡欲魄力。

或者我哋嘅听众们啦，都真係有时候几犀利下嘅，因为呢喺我哋嘅星梦983呢个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啦，有一位嘅朋友呢Cham 係咪我冇读错个名嘅话 ,Cham 呢佢就喺度讲咗一啲关于尋日对荷兰队嗰场波嘅一啲嘅睇法啦，咁都真係几专业㗎，咁听你讲起身都好专业㗎，咁证明可能平时都有睇开波踢开波啦。咁其实成个嘅世界杯呢，我觉得对于我哋呢啲球迷嚟讲啦，最令到我哋开心嘅就係莫过于有一个大家可以交流咁样嘅平台。喺呢个嘅比赛当中，虽然未有我哋嘅中国足球队咩事啊，咁但係喺成个嘅过程啦，或者成个嘅世界杯啦，都有好多我哋嘅中国元素，包括咧开幕式当中都有几位嚟自我哋嘅内蒙古嘅足球小将啦，咁都系负责咧一啲嘅攞住一啲嘅旗啦，作为一个嘅担旗手咁出现啦，咁啊仲有好多一啲嘅例如我哋嘅中国制造啦、中国生产啦等等等等，我之前咧都睇过有好多系啦，仲有中国裁判嘅事，冇错啦，喺傅明喺早两日尋日嘅時間段，一個前日嘅晚上。

喺星期日嘅晚上咧，就已經係作為一個嘅VAR 嘅裁判組已經係出現咗噶啦。咁我哋嘅另外一位馬寧咧，咁啊幾時出嚟咧？咁啊，好似暫時我未睇到一個最新嘅編排嘅。但係馬寧嘅出現咧，佢可能就會係一個主裁判咁樣嘅身份出現噶啦。咁啊，到時可能咧，大家都會係見到啦，我哋呢個嘅加牌大師喺世界盃嘅比賽上場地上邊咧，會唔會都出牌出都比較順應手？走起身咧咁样啊！呢个咧就系关于世界杯啦。头先我哋讲到话好多我哋中国嘅元素啦。我之前睇过一个新闻就话我哋嘅浙江义乌啊，咁都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啊，都系出自于佢哋嘅手上。其实我发觉咧，每一年嘅大赛啊，包括欧洲杯啦、世界杯啦。仲有就係奧運會啦、冬奧會啦等等等等，好似都基本上會出到義烏呢兩個字嘅，因為義烏係真係我哋嘅生產之窗咁樣嘅呀。我係今年年頭去過一次義烏，咁陪住嗰個朋友過去啦，咁佢都係做呢方面嘅生意，想過去睇睇市場啦咁樣。我只係行咗義烏嘅 E 區啫 ，D 區定 D 區係 D 區。我行咗半日都未行完两层咁滞，但你諗下成个嘅义乌冇记错係有五个嘅区域嘅。喺係啦，呢位朋友又讲啦，今年世界杯嘅足球呢係有传感器，其实喺上一次嘅呢、這个欧洲杯当中已经係用过呢个嘅传感器㗎啦。而且呢个传感器呢从今日嘅呢一场嘅比赛好似喺度呢就好明显嘅。就係11点嗰个场次呢，瑞典嘅第三个嘅入波就係同呢个嘅传感器系有关。咁当时嘅伊沙克呢就真係咁啱掂到个波，令到自己啱啱换上嚟嘅队友呢就可以造成一个入波。如果个波呢唔系伊沙克掂到嘅话呢，咁就嗰个波呢係越位嘅。咪就係咁啱佢掂一掂好轻微嘅啫。现场嘅慢镜呢倒返出嚟掂波嗰刹那嗰个波嗰、那个叫波长呢係好短㗎啫。但其实呢个呢又真係现代技术令到我哋足球又好啦，或者係咩嘅市场都好啦，嘅发展的确係增添咗好多一个科技嘅元素喺呢度。我谂讲咗咁多，点样安全又健康咁样去睇呢个世界杯呢？其实今年嘅世界杯对于我哋嘅中国球迷嚟讲咧，有辣有唔辣啦。因为喺我哋中国嘅球迷嘅心目中，讲到世界杯啊、欧洲杯呢啲字眼咧，都系同挨夜系画咗个等号嘅。咁其实今年咧，亦都系要挨夜，只不过咧挨咧，你就可以就挨醒咗之后咧，又可以饮住茶去睇嘅。真系未试过，我自己睇波咁耐，虽然唔叫好耐啦吓，咁廿年廿零咁，应该都唔叫可以代表性啦。但系我听翻一啲我哋省台嗰啲嘅前辈嘅一啲嘅节目啦，甚至有时候私底下倾偈咁啊，倾翻啦。咁其实佢哋睇波睇到大大话话都三十几四十年，都好少试过喺呢个时间段咧系可以睇到直播嘅。咁当然美国咧亦都唔系话第一次举行世界杯啊，但系从有喺我哋嘅国内有直播以嚟咧，系第一次有美国嘅时间系可以咧俾到我哋嘅中国嘅球迷咧去睇波嘅。亦即系话咧，我哋平时睇 NBA 嘅时间，而家咧就睇世界杯。嗱，好似尋日咧，我係調咗個鬧鐘咧，就係3:55想起身睇荷蘭對日本嗰場嘅比賽嘅，但係真係睇唔到啦，起唔到身啦，個鬧鐘係響咗，自己亦知，但係咧就一定係撳咗。但係今日起身嘅時候咧，起碼有時候咧就翻到嚟啦，咁啊空閒些少嘅時間咧，就可以睇睇瑞典隊嘅嗰場嘅比賽咧，以及更加早嘅嗰一場啊，就係、是。弊啦，一时醒唔起系边两班波添。啊，科特迪亚系啦。美国举行咗两届，冇错系有两届，但系咧佢上一次举行嘅时候咧，呢、這个直播嘅线路咧系未入到嚟我哋嘅国内嘅，所以嗰个时候咧，大家可以讲系冇波睇。我呢位朋友一般咧都系。一点嗰场咧就打开住，就喺隔篱一边听，就一边做咩玩，我睇唔到啦。呢个一边瞓，哦，我瞓得着嘅咩咁样？
可能我自己敏感啦，

先，所以而家有好多嘅球迷咧，特别好似我哋呢啲咁啊，上咗年纪嘅，都会系晚饭之后咧瞓得着嘅话咧，都会瞓翻冇个瞓两个钟咧，有时候可能八点零九点钟就尽量上床睇下瞓唔瞓得着啦。咁然之后瞓最少瞓两三个钟啦，就可能系凌晨一点或者系凌晨零点起身睇波。咁然之后咧挨咗夜嘅第二日就可以喺午觉嘅时间段咧就瞓翻些少，补充翻一个嘅睡眠喺呢一度。同埋咧另外要保持一个饮食嘅健康，避免就高糖啦、高脂肪一个嘅食物嘅摄入，适当亦都做啲嘅运动，系有助于啦我哋去促进翻新陈代谢嘅。嗱，从中医角度嚟讲，挨夜之后可以适量去饮一啲嘅菊花茶枸杞茶啊，系清肝明目同埋滋阴补肾嘅。另外咧，红枣啊、枸杞啊，同埋啲嘅党参啊，咁我哋都可以饮一饮。咁呢个咧就系补气同埋养血，可以提高到我哋嘅免疫力嘅。咁如果你真系太攰嘅，咁可以揿一揿边几个穴位咧，大家可以记记啦。太阳穴啦、合谷穴啦，同埋足三里等等呢啲嘅穴位都可以帮助我哋去缓解翻成个嘅疲劳，恢复翻些少精力嘅。咁医生都建议啊，同埋提醒咧，挨夜一定要适可而止。如果身体出现一啲嘅不适嘅症状嘅话咧，就要例如系头昏脑胀啊、心慌气短同埋胸闷咧，就一定要及时尽早休息。嗰场波唔睇就唔好睇啦，真系睇波还睇波，唔好攞命搏。咁我早两日啦，我哋有个同事就发条信息俾我咧，就话晏昼不如出去佢唔知去边度啦，有个爬龙舟嘅活动啦。佢话喂，你过嚟试下一齐爬龙舟啊咁样。我话唉唔得，我要补补眠啊。早日咧就睇世界杯睇咗夜些少咁样。咁佢都话喂，你仲挨到嘢咁犀利嘅？我冇啊，硬挨嘅啫呢啲嘢。所以都系嗰句啊，如果感觉到身体系唔舒服嘅，就千祈千祈唔好咧去硬顶啊！我呢位朋友咧，佢头先就话，即系一边揿住个直播声音，一边瞓觉嗰位朋友咧，佢就话好好瞓，咁啊，反正咧都系会自然醒。三四点嗰场咧，佢基本上都会起到身，然之后讲得彻底嘅咁样。咁你今日睇荷兰同埋日本嗰场，你咪即系叫做都抵咗啦，嗰场咁好睇。佢话要瞓中午觉，我个头会痛我咁啊，系啊，其实都系嗰句，一定要系补眠充足，同埋都系切切实实嘅嗰一句啦。如果挨唔住嘅，就真系唔好挨啦，唔好令到自己嘅身体咧太过于咧攰啊，咁样对自己反而冇咩好处啊。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转头翻嚟咧就唔讲世界杯嘅一啲情况啦，转头翻嚟嚟讲一讲咧关于一个嘅综艺节目咧歌手方面嘅事情。So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3: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4: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猖狂啊！
5: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6: 切，我即奇仔就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4: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准将中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2: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周两点，
10: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FM 98.3
10: 新会电台。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1: 一齐嚟关注6月15号星期一我区嘅天气嘅情况，今日会系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天气。气温方面系26到29度，吹2到3级嘅西南风，阵风系达到4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0%之间。预计我区呢两日都会系咁样嘅天气噶啦，而17到18号仍然系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展望19到21号，降雨就会减弱翻些少。当前正值龙舟水的降水集中期，所以各位的市民朋友都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10: 983生物简报。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3日，由江门双碳实验室、香港大湾区海洋保育总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大湾区蓝碳科普合作交流活动在江门双碳实验室举行。活动以蓝碳生态保护与青少年科普教育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高校、

0: 科研机构、教育单位及环保社会组织代表，共同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蓝碳科普合作新路径，推动海洋生态保护理念走进公众、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群体。据悉，江门双碳实验室与香港大湾区海洋保育总会前期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蓝碳科普馆，该科普馆设在江门双碳实验室。昨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一场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在新会大荣城一楼温情启幕。活动旨在凝聚社会公益力量，号召市民关注并参与无偿献血，进一步筑牢辖区临床用血保障防线，守护生命健康。献血活动中，市民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预检流程，身体达标的市民纷纷挽袖，以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初心，传递大爱温情。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献血总量达11200毫升。昨晚，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2026年广东省节能宣传周主题标语点亮广州塔，以城市光影传递绿色发展理念，掀起全民节能宣传热潮。据悉，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为6月15日至21日，活动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多形式开展宣传科普，广泛普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持续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据日本经济新闻14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所谓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
8: 不过你依家退敌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983新会电台。

0: 娱乐，下昼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嘅时间，今日伟照同大家倾偈，以及系喺我哋嘅星动983上边啦，视频同步直播地同大家倾偈。我哋嘅视频号当中，心若初情就话想点翻一首嚟自许正允嘅《别为我好》。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啦。呢一 part 当中咧，同大家讲一讲喺上个嘅周末嘅时间段，咁啊一啲嘅综艺节目方面最新嘅动态啊。嗱，讲讲歌手啦，歌手2026第四期嘅现场 live 啊。本场比赛咧系喺6月嘅12号咧星期五嘅时间段咧进行咗一个阅读嘅决赛，咁啊决赛嘅赛制咧就系7-4嘅，喺现场淘汰咗有三位嘅歌手，包括有张碧晨啦、史纳吉啦，以及系周兴哲嘅。而最终嘅排名方面嘅话，胡彦斌系排名第一，邱长靖排名第二，齐豫排名第三，以及系窦靖童排名嘅第四。吓，睇翻本个嘅赛点当中啦，各位嘅歌手唱出咗有边啲嘅歌曲咧？嗱，你睇胡彦斌先啦吓。嗱，胡彦斌咧本轮改编嘅演唱嘅歌曲咧就系动画《哪吒之魔童闹海》嘅歌曲，就是哪吒。咁啊，凭借住我命由我不由天啦，唱出咗好似有一种自己条路啊，自己冲咁样一破天际嘅阻碍嘅经历咁样嘅。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佢个嘴咧，即系又快啊，然之后咧又大声啊，高音又得啊，然之后咧点快嘅咩又得吓。即系有时候系真系好服呢啲歌手嘅，即系真真正正嘅心服口服，写个大大嘅服字俾佢。咁另外一位嘅排名第二嘅歌手咧，邱长靖咧就一曲嘅《逃亡》拆解咗咧歌曲当中嘅内核，佢声线当中你可以感觉到个层次系好丰富嘅。其实讲白咗咧，就系佢个音域比较广啦，低些少嘅又得，高些少嘅又得，咁啊低同高都得啦，中间肯定系冇问题啦。咁佢都坦言啊，嚟到歌手2026嘅舞台当中啊，发现啦，佢嘅比赛永远系冇办法令到你好真正咁准备好啊。有时候变化真系好大嘅，好多朋友都话咁啊，不变以万变咯，应万变咯咁样。咁啊，有时候现实当中嘅真系唔系咁顺利嘅，所以其实每一场嘅比赛做好准备先。但系至于点样先叫真正嘅准备？我觉得同你一个平时准备海参准备起身嘅节奏啦，仲有就係舞台上边嗰个嘅应对都係好关键。好，第三位嘅歌手当中呢，可以见到窦靖童演绎呢就係管他什么音乐。灵动嘅歌声同埋佢嘅声线搭配住好轻快嘅节奏咧，就好似好鬼马精灵咁样嘅，喺旋律当中系释放咗一个嘅真自我，同埋佢喺成个嘅比赛名单当中啦，有得最年轻嘅系佢啦，佢呢种嘅鬼马咧有央央地嘅风格喺呢度。咁另外啦，齐豫就系将掌声响起同埋 Shining 巧妙咁样咧编成同一首歌。咁我曾经都表示咧，掌声系自己人生嘅关键词。咁后生嘅时候咧，真系靠外界嘅喝彩咧，树立咗自己喺乐坛当中或者呢个娱乐圈当中嘅底气。咁啊，而家咧先至更加懂得自我肯定嘅意义。我觉得呢一句咧，真系年纪大咗的我咧，睇起身嘅时候咧，好有感触啊！即系以前要靠人哋嘅一个赞赏嚟认同自己嘅意义，但系而家我话知你讲乜啦，我觉得我嘅意义系咁样，我就去做呢、这个或者系成长嘅经历啩。好，咁讲咗几位晋级咗啦，或者系顺利排名嘅歌手啦，一齐嚟听一听呢个顺利排名歌手当中其中一位歌手喺得今次咧排名第一嘅胡彦斌嘅歌啦。但我揾唔到，亦都系版权问题啦，我就未有佢现场 live。

系讲到胡彦斌，佢嘅风格你都真系迷惑，高音佢又飙得起，快歌佢又唔咧嘴，低即系呢啲歌风咧唔系咁快咧，比较低调些少嘅歌曲，佢亦都唱得出呢一种浪漫嘅气质喺呢一度。嗱，头先啊讲咗几个咧，关于喺我是歌手或者系歌手2026嘅呢个晋级嘅名单，四位歌手嘅歌单啦。咁跟住落嚟睇睇咧，都几遗憾地止步于本期节

目嘅三位嘅歌手啦。首先嘅有张碧晨全新改编演绎嘅《如果声音不记得》，一个摇滚嘅曲风加持之下，旋律系刚柔交持，亦都系令到自己嘅心底入边好难言嘅情绪咧，系可以表露出嚟。咁佢自己都话嘅，前三期咧系同歌手2026呢个舞台一个磨合嘅过程，咁亦都唔后悔嚟到呢个嘅节目。亦都系话自己从呢个嘅舒适区啦，一步一步咁样往竞技区咧去磨合到位，享受呢个嘅过程。咁另外一位嘅歌手咧系外国嘅歌手啊，史纳吉咧佢的心情咧演唱咗咧《Romantics》，诠释咗咧坠入爱河嘅呢一种嘅雀跃，亦都用极其感染力嘅演绎啦，系定格咗一个舞台高光嘅时刻。咁另外咧，周庆哲以唱跳嘅形式咧，好别样咁演绎咗啦，《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都打破咗啦以往去舞台对于佢嘅印象。讲到被淘汰嘅呢个过程咧，周庆哲亦都现场坦言啦，从第一期到呢一期咧，好似每一期都系好 enjoy 嘅呢个嘅舞台嘅，所以对于佢自己嚟讲，冇一个好严格意义上边嘅被淘汰咁样嘅讲法。嗱，呢一啲嘅歌手之间竞技嘅舞台咧，令到我哋好似睇到唔少啦歌手嘅另外嘅一面，亦都令到我哋咧系理解到同埋了解到啦，佢哋歌手好风光啦、好亮丽嗰一面嘅背后咧，其实都好大嘅竞争力喺呢一度。因为以前咧，大家都认为啊，歌手啊搵好多钱啊，然之后咧佢哋嘅生活系好丰富啊，佢哋冇咩压力啊，唱首歌啊攞到钱啊咁样，永远都有人系唔会睇到。或者唔会 get 到佢哋唱呢首歌、练呢首歌、作呢首歌嘅时候嗰种嘅艰辛，或者可以咁样，或者咁样讲啦。歌手的确系比较高收入嘅行业，但系咧每一个嘅行业都有佢嘅难处所在嘅，又或者呢个嘅难处唔系每个人系相同嘅。理解万岁，所以呢个时间段亦都拣嚟有张碧晨嘅一首歌。开往早晨的午夜。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 98.3新会电台，我系洪卓立阿 Ken。
1: 青春强永久。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4: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2: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新会电台，
7: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0: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咁究竟得唔得？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3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

0: 单位承担相应嘅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嘅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冇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咁该解除行为唔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嘅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候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生活区总工会提供。
3: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生活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4: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2: 啊你。
13: 啊你啊。
1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3: 你嚟得啱啊。
1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2: 好办法啊。
13: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12: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1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4: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13: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4: 好啊好啊好啊。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夏日蝉鸣，
1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点娱乐，下集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呢一 part 当中咧，同大家讲一讲喺周末当中，突然之间收到一个嘅信息啦。呢位嘅歌手真系嗰一句咧，应验咗一句，就系歌红人不一定那么红啊！喺2026年嘅6月2日，知名嘅音乐人啦，黄大炜先生啊，喺美国咧系证实已经系去世噶啦，享年啊61岁。听到呢个名字，大家系咪感觉上好似系有些少熟？但系咧，如果你嗌你谂深一层嘅话咧，你又好似谂唔到太多嘅元素出嚟咁样咧。咁或者咁啊，我将佢嘅金曲嘅名字一讲，你就知道啦。你把我灌醉呢一首歌就出于佢嘅手，同埋出于佢个口啊。黄大炜先生嘅亲属喺6月14日，即系寻日嘅时间段咧，发表咗一个嘅声明，咁啊就话咧，黄大炜先生喺姐姐屋企当中咧就系率然离世，但系死因咧暂时系未向外公布嘅。喂，其实之前好几年嘅时间都听到唔少啊，佢因为心脏嘅原因啦，就系急送医啊，亦都传出过一啲唔好嘅消息之类嘅。咁其实近段嘅时间身体不佳嘅呢个嘅事实咧，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嗱，讲到黄大炜咧，其实并唔系一个名气极大嘅歌手，但系喺流行音乐史上面咧，绝对系值得我哋去尊重嘅一位嘅人物，因为佢嘅歌咧，的确系我哋一辈一个80后啦、90后嘅朋友嘅回忆嚟嘅，甚至系70后嘅回忆。1994年，黄大炜就出版咗专辑《手下留情》当中嘅首名嘅名曲咧，就系《你把我灌醉》，咪成为咗一个流行嘅经典嘅金曲。几十年入边，频繁地俾人去翻唱，包括有沙宝亮啦、邓紫棋、杨宗纬、动力火车等等，好有实力嘅歌手或者系组合，都对呢首歌咧，有过唔同嘅演绎嘅。而黄大炜佢嘅优秀嘅作品，远远唔单止系呢一度。喺20世纪嘅90年代啊，咪系一啲嘅都市情歌啦，同埋民谣嘅摇滚啦，偶像团体争奇争艳嘅一个华语歌坛当中，从美国归来的黄大炜是第一批将摇滚乐、灵魂乐等等的元素注入到去中文歌曲当中的音乐人。而2000年前后，他还试过将一些宏大的史诗的风格写入到去中国的中文流行音乐。所以呢，亦都是因为这样获得了很多的信誉。遗憾的就是他的生前好似未获得更加多嘅关注或者系流量啦，只系有好多嘅消息，真系喺佢去世咗之后咧，先至俾好多佢真正嘅歌迷或者系以一啲嘅媒体啦，系逐渐地去攞出嚟嘅。嗱，睇睇啦，佢真系一世都喺度玩紧音乐嘅。2023年嘅10月初播出嘅一个综艺嘅节目《时光音乐会老友记》。是黄大炜近年来就为数不多的露面的场合之一，而当然他演唱的名曲让每个人都心碎和你把我灌醉，他接近于60岁的时候唱出这个的歌曲，他的声线都还是 keep 得非常之好的，而且还要是自己自弹自唱，就好像后生的时候在台上即兴表演那样。而當時咧，大家有留意呢個嘅綜藝都睇到啊，鄧紫棋都喺現場聽到咧，即係睇到咧係喊曬咁樣嘅。唔講你唔知喎，其實黃大炜係從來未上過音樂學院，而且音樂呢條路咧，全部都係佢自己自學翻嚟嘅啫。佢講過佢呢個嘅音樂路嘅成長歷史啦。嗱，細細個咧，佢嘅興趣咧，其實本身係讀書、畫畫同埋打波嘅。而音樂咧，只不過佢屋企一種嘅背景音嚟嘅啫，即係話咧，爸爸媽媽喺度播佢喺度聽啦咁樣。但十幾歲嘅時候咧，有一次啊，教黃大炜畫畫嘅嗰個老師就攞出個木吉他過嚟去家教嘅時候咧，就擺咗喺佢屋企。咁佢就問老師啊：你點解唔彈嘅咁樣？老師就話啦：喂，我自己彈得好難聽啊！我太太唔俾我彈啊，所以咧我就唯有將呢個嘅木吉他當成一個木頭嘅擺設。嗱，從此之後呢一個木頭 对于黄大炜咧，就好似系有咗魔力咁样。佢就拎住呢个吉他去揾一啲嘅朋友去组乐队，咁想学习一啲嘅弹奏啦。咁但系佢啲朋友系点都唔教佢，咁佢一嬲之下咧就拎起咗阿家姐上成日听嘅嗰个嘅专辑啦，就模仿入边嘅歌曲咁去弹，就咁样死记硬背嘅方法咧，竟然令佢学识咗几首嘅歌，亦都慢慢地咧开始就玩音乐啦，去写歌啦，就系、是、咁样，佢就揾到咗呢一个流行音乐嘅锁匙。就是因为这种这样的痴迷，而命运也都给了很多的机缘巧合给他。黄大炜读大学的时候，他自己写了很多歌的，但是其实首首都因为不专业，所以都是写到20多秒啊半分钟啊这样。而当时他一位的日本的朋友都知道他有写这些作品，也都知道他摆在哪里。所以在他大学就来毕业的时候，他的朋友就给了个电话给他，他就说呢，我将你的歌呢就卖了给大公司去做广告歌的，而家咧佢就邀请你去日本去做啲歌曲嘅制作。黄大炜自己当时都话嘅，第一个自己系未正式去学过去睇谱，更加唔识睇谱，而专门嘅专业嘅录音棚咧，自己亦都未入过去，所以当时咧佢话只系得个字，就系惊字啦。但是他都是鼓起了勇气去接低了这个的工作，所以有时候呢，第一步勇敢地行出第一步呢真的很重要。他就飞到日本去那里呢就住了一年半，每一日他的工作呢或者他的生活呢都是跟器材为同事，用音乐来工作，其实就是不停去打音乐啊、学音乐啊、写音乐咁样，一啲啲咧就读下咗呢一个嘅音乐大学啦。音乐大学咧要加个双引号，即系话呢一班嘅乐队当中嘅乐器就系佢呢几年呢年半当中最亲密嘅伙伴。而他当时呢就过了一年半之后呢回到去美国，他就突然之间发现啦，自己好似成为咗一个呢比较职业的制作人咁样。而时间来到1988年的时候，他就被音乐人李秀全呢就是发掘到，亦都从中国台湾的飞碟公司啦推出了他第一张的英文的唱片，从此88年走上了歌手的路。咁谂起大家所熟知嘅《让每个人都心碎》啦，《你把我灌醉》呢啲嘅金曲，全部咧就系走红咗。但系因为佢个个性系好认真啊，做乜事都要做到100分先至系拎出嚟，所以佢推出专辑嘅速度咧系好慢嘅。而跟住落嚟后边日子系边，大部分我哋见到佢嘅，基本上都系喺啲嘅综艺嘅节目上边去伴奏啊，去点评啲歌曲啊。讲白咗就为别人服务嘅，而佢私底下嘅生活咧，几乎都系同音乐咧系沾满晒所有嘅时间。佢自己讲过嘅，佢呢一世人咧唔系弹琴，就系喺编曲制作或者系弹琴嘅路上。所以咧，佢话而家系乜都有晒自己嘅肌肉记忆喺呢一度。凡系上电视去录制啲嘅节目嘅时候咧，有时候都情不自禁冇办法控制自己只手啊，就喺度喐啊，喺度弹音乐嘅呢个动作啊就会出嚟。所以其实咧，佢哋圈内咧好多朋友都叫佢多动症多动症咁样嘅。嗱，都讲咗好多啦，关于黄大炜一个成长嘅音乐之路啦。咁呢个时间段，亦都我哋一齐去听一听佢嘅著名嘅金曲《你把我灌醉》，一齐嚟怀念黄大炜先生。

其实呢一首你把我灌醉啊，有啲朋友了解过嘅都知道啦。其实黄大炜佢自己系冇一个好强大嘅中文嘅能力嘅，佢只不过咧更加愿意嘅系用乐器同埋声音作为语言去探索住我哋中文流行音乐嘅意义同埋边界感。而呢一首你把我灌醉，其实当时就系作词人姚若龙先写好词，然之后咧再俾低咧阿黄大炜，佢去根据翻自己嘅作曲嘅曲风咧去编曲。其实外表好粗犷嘅黄大炜，佢自己系唔饮酒嘅，佢为咗自己好努力咁去揾一种咧微酸嘅感觉咧，于是乎咧佢用音乐嘅节奏。在这个的中文歌曲当中带来了属于他自己的醉意。刚才也讲到黄大炜并不是一个中文能力很强的人，但是他是有一个很严肃的灵魂。他很多的歌曲的风格都好像是很西洋情歌一样，但是他自己的其中一首的音乐呢，秋天1944的专辑当中，其实个专辑名咧都系一样嘅，都系秋天1944。佢系写满晒一啲嘅沧桑同埋悲凉感喺呢一度。嗱 ，MTV 入边咧，佢就用一个公园啦去拉住一个嘅电吉他，独特嘅戏剧嘅张力，令到人印象当中嘅黄大炜好似好不一样咁样。

胡等等嘅樂器，所以業內嘅人士都好驚嘆，就話呢一首歌嘅格局廣闊到咧，佢唔似一般嘅流行嘅音樂。而此後，黃大炜繼續喺呢個音樂史詩上邊嘅風格咧，開拓咗咧屬於佢自己一個對中國文化充滿好奇咁樣嘅風格。曾經同佢合唱過嘅歌手戴佩妮係感慨過嘅：音樂就係黃大炜嘅全部。而呢一句咧，或者就系黄大炜一生当中嘅注解。而今日嘅节目最后亦都带嚟呢一首长达七分钟，亦都有黄大炜对于我哋中华文化一个满满嘅爱戴之心而写出嚟嘅作出嚟嘅一首歌《秋天1994》，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青少年群体。据悉，江门双碳实验室与香港大湾区海洋保育总会前期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蓝碳科普馆。该科普馆设在江门双碳实验室。昨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一场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在新会大荣城一楼温情启幕。活动旨在凝聚社会公益力量，号召市民关注并参与无偿献血，进一步筑牢辖区临床用血保障防线，守护生命健康。献血活动中，市民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预检流程，身体达标的市民纷纷挽袖，以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初心，传递大爱温情。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献血总量达11200毫升。昨晚，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2026年广东省节能宣传周主题标语点亮广州塔，以城市光影传递绿色发展理念，掀起全民节能宣传热潮。据悉，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为6月15日至21日，活动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多形式开展宣传科普，广泛普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持续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

0: 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据日本经济新闻14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所谓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礼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双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双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喂，上车啦！
10: 去边啊？
1: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0: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2: 出发，全新一个星期，6月15日星期一，今日是农历的5月初一了，龙舟水，哇，真的发威了。目前我们江门正是处于一个龙舟水降雨的集中期，特别今天受到雷雨云团影响，我们市区也出现了这个雷阵雨，局部地方也有暴雨的。不知道今天就是落班那阵或者上班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有没有、感受到这个龙舟水的威力啦。看看目前刚就睇翻1点钟嘅时候啦，之前咧就系呢个开屏啦，亦都发布咗一啲嘅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嘅，开屏发咗橙色啦。蓬江、江海、新会、台山、鹤山、恩平方面啦，就发布咗咧就系黄色嘅一个嘅暴雨大风预警。咁仲有呢一个嘅暴雨预警信号生效嘅地方咧，就系、有我哋新会啦、台山都开屏啊咁样咯，亦都发布咗黄色嘅呢、这个暴雨嘅预警。即系睇翻啦，都话未来嘅呢个星期啊，降雨啊再度变猛啦，咁啊同埋变得频繁嘅。咁啊，据气象台方面嘅消息啦，就系、今日大致系阴天，但系咧亦都系有中到大雨啦，局部地方系出现暴雨嘅。咁气温系26到32度。咁啊，嚟紧嘅几日啊，持续去到咧就系周五啊，咁啊呢一个嘅端午节啦吓，咁呢一个嘅 天氣嚟講咧，都係有雨嚇，咪都係呢個中雷雨啊、陣雨啊嚇，咪到多雲嘅天氣咁樣。咁所以都係提醒大家啦，咪都係要注意咧，就係出行方面啦嚇，一啲容易受到呢個天氣方面嘅一啲嘅干擾啦。未来嘅几日啦，广东大部分啦都会系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降水过程啊，咁啊，所以提醒大家咧，就系话去睇龙舟赛又好吓，咁啊翻出行翻工啦、翻学啦，咁啊仲有啦就系出门去旅游嘅朋友都好啦，都系要注意安全啊。关注了天气方面的情况之后呢，咁啊今日星期一翻工啦，咪第一时间啦就要同大家呢就係讲一个开心嘅消息啊，因为今个礼拜呢翻四日就係嘛。係呢个端午小长假啦，就喺今个星期啦，咁啊就係星期五六月十九号，咁啊我哋嘅呢个端午节假期啊，咪连休三日啊，五六日，哇你准备好未呢？咁啊好多嘅呢个小伙伴朋友呢就係已经係期待已久啦吓，咁啊，对于话呢个端午节高速免唔免费咧？嗱，要提醒一下大家就系唔免费嘅，咁啊，呢个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嘅实施方案咧，就呢个四大法定节日咧，就系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同埋国庆节吓，咁啊，大家都话咧啊，几时将我哋嘅呢个端午节都纳入在列咧？咁啊，大家期待一下吓。

跟住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翻翻嚟节目当中啦，吓咁啊，呢、這个提醒一下大家嘅咧，就哇，咁啊好多嘅呢个活动啊，咁系端午期间进行嗱，其中咧就讲到咧就话都系端午假期啦，咁大家已经系有好多嘅活动嘅安排啦，咁其中呢一个会唔会都系你嘅安排之一咧吓？咁啊就喺本嘅周五同埋周六啦，端午假期期间啦，嗱我哋嘅赛事不断嘅，嗱粤超第七轮啊，呢个赛事嘅门票咧，而家呢个预约咧就系开始啦，一路持续到6月14号，即系由14号开启，咁到持续到16号，即系听日晚上咧就截止预约嘅吓，咁所以提醒咧就是、各位球迷朋友，咁仲未预约嘅话咧就快啲快啲啦，就系、是、去进行呢个预约啦。嗱，熱愛足球嘅朋友啦，當然就唔會錯過啦，咁啊呢一個嘅精彩嘅賽事啦，咁啊同時之間啦，咁啊仲有咧就話呢個精彩嘅賽事啦，就係陸續續咁啊上演，嗱咁啊今日啦就我哋端午呢個五月初一啦，係咪呢個賽龍舟啦，就係我哋各個嘅呢個鄉鎮啦都有一個嘅呢個嘅龍舟文化嘅活動啦，咁啊亦都係陸續上演，嗱今日咧東甲龍舟文化節活動啦，哇非常之～精彩啊！哈，嗱，龙舟城古韵非为庆东甲啊！系咁啊，龙舟队伍食过龙舟饭啦，咁啊，晏昼一点钟啦，就系正式开锣啦，就系、是、哇咁啊，进行呢一个龙舟竞渡啊！咁啊，一年啦，就系几日嘅时间啦，喺唔同乡镇啦，都会有呢一个嘅龙舟嘅活动啦。嗱，其中咧就系一个焦点之战咧，咁啊，大家亦都系要关注翻啦，就系从6月17号开始啊，咁啊，一年五日咧，咁啊喺呢个诗前当中啦，就系有呢一个嘅龙舟文化嘅呢个美食潮玩嘉年华嘅活动噶吓，咁啊，俾各位咧就系中意去睇龙舟赛事嘅一啲嘅嘉宾朋友咧、游客朋友啦，就系嚟感受下我哋一啲嘅美食啊、非遗啊呢啲嘅文化嘅吓，嗱咁啊，我哋嘅呢一个焦点嘅赛事啦，咁啊龙舟嘅比赛啦吓，咁啊大家啦，咁啊之前亦都系透过我哋介绍过啦吓，咁都知道啦吓，咁啊就啊喺呢一个嘅六月嘅19号，咁啊就系啦，就系端午节当日啊吓，咁啊欢迎大家啦，就去到司前啦吓，咁啊去观看啦，就系呢一个嘅龙舟比赛啦，咁啊与此同时。咁亦都咧就系欢迎大家啦，就如果你嗰啲时间啱嘅话咧，咁亦都系可以咧就系参与下啦，就系呢一个嘅美食嘉年华活动啦，吓咁啊打卡拍照啦，咁啊除咗咧就睇呢一个嘅龙舟现场嘅直播之外啦，吓咁啊亦都可以感受下咧就系当地嘅一啲咁样嘅龙舟文化吓，咁啊今次咧就呢一个嘅美食品尝当中啦，咁系除咗从一啲嘅地道嘅小食啦，到网红美食啦，咁啊真系可以讲得上。就是香气四日啦，吓咁啊，街头嘅烟火气啦，就系汇聚嘅，咁啊，俾大家啦就一站式咁啊打卡，咁啊，仲有咧就系可以近距离感受我哋嘅非遗技艺嘅魅力啦，睇下一啲嘅老手艺点样啦，喺我哋嘅新时代啦，就系焕发光彩嘅。嗱，咁啊，直播嘅龙舟竞渡比赛啦，就系端午当日啦，就系中午十一点半啦，就持续到晏昼五点钟嘅吓。咁啊，直播咧就涵盖咗咧，就系呢个开幕式啊、竞渡嘅全程啊、颁奖仪式啊咁样啦吓。咁啊，欢迎各位嘅朋友仔啦，咁亦都去到咧就系司前啦吓，咁啊去睇呢一个嘅龙舟嘅比赛㗎。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伸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乡处处展新芽，
4: 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左邻右里齐出手。

0: 冇订走。
1: 佢只有积水，倒佢。诶，佢只有倒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9: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1: 介绍咗啦，就哇咁啊，端午节啦吓，咁啊过嚟我哋啊新会呢边啦，话真系好多乡镇啦，咁啊都有好多精彩嘅龙舟赛事啦，欢迎大家咧就去观看啦吓。嗱，咁啊再有呢个好消息咧，就带俾大家噶。嗱，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访票嘅呢一个访员库咧，咁啊亦都系迎嚟咧就823套嘅优质访员咧新增入库。嗱，对于咧就系各位嘅人才朋友咧，就要密切留意同埋关注啦。根据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啦，江门市财政局啦，印发江门市2026年度嘅人才访票试行工作方案嘅通知啦，有关嘅要求啦。嗱，咁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啦，咁啊喺日前亦都系公示咗我哋市区人才访票嘅呢个最新访员库嘅呢个信息。咁今次咧呢个市区嘅新增访员啦，就系分布啦就系咁样嘅。蓬江区啦呢一个嘅月桂府咧就有127套，江海区啦二沙岛有247套，观江海龙溪书院咧就有116套，保利大都会咧就115套。咁喺我哋新会区呢边咧，大家要留意啦。朗逸天骄华庭咧就有208套，翡翠天景名苑咧就有10套嘅。嗱，目前啦，最新嘅全市人才房票房源库咧，已经有74个嘅项目啦，总共系7705套嘅房源。咁其中咧，蓬江区20个项目啦，2069套嘅房屋；江海区6个嘅项目，722套嘅房屋；咁新会区咧就有14个嘅项目，2246套嘅房屋。台山方面咧，16个项目，999套房屋；开平市8个项目，722套房屋；学生市咧都有10个项目，947套房屋。咁啊，为一啲嘅人才安居啦，提供更多嘅选择，助力各类人才啊喺我哋江门啦安居乐业、扎根发展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呢个市区人才房票嘅访员详细信息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透过我哋嘅商业新会嘅微信公众号啦，睇睇我哋嘅呢一条新会新增嘅人才房票嘅呢一个消息吓，咁数码进入去了解就知道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昼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搞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照。讲到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地点是横跨北美大陆，和我们北京时间有时差12个小时的，北京时间是早过美加墨，所以本届的世界杯呢，有留意的朋友都知道的，他从我们北京时间的凌晨一直去到中午都会有比赛，特别是小组赛的时间，大家都叫做是起了身之后都可以看到两到三场的比赛，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善的，好过以前成日要挨夜看，是不是？本届赛事的比赛将会是在美国11个城市、加拿大2个城市和墨西哥3个城市一起来举办的。本届的赛事有个都挺有趣的地方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因为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个国家来举办，所以每个国家的第一场的比赛其实都会举办一个的揭幕的仪式，或者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个的文艺的表演等等。这个的开幕式其实最隆重的可能就是墨西哥了，因为墨西哥是第一场的比赛。本届的世界杯一共是有104场的比赛，那我们怎样去追呢？其实都有个小小的 tips 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在小组赛入面你可以锁定3至5支你自己比较中意的球队，然后再兼顾几支个豪强的对决，避免自己个精力透支，记得一定要设置好比赛的闹钟。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因为都有一些是挨夜的比赛，因为挨夜始终是有损健康，大家务必一定要量力而行，在享受世界杯的同时都记得要照顾好自己，不要令到自己大伤元气。好了，接下来看一看十

0: 六号方面嘅比赛啊。嗱，十六号嘅凌晨零点系有西班牙面对住佛德国嘅呢场嘅比赛。我相信西班牙喺呢一场比赛入边咧，就个胜率啦，或者叫佢取胜嘅机会啦，应该比较大嘅。啊，毕竟佛德国咧，亦都系一啲传统我哋所谓嘅鱼腩队。咁啊，至于西班牙呢场嘅比赛要用到点样嘅踢法呢？同埋踢起身系唔系真系有我哋所想象嘅咁轻松呢？咁啊，凌晨零点就可以睇睇啦。咁啊，另外一场嘅比赛咧，嚟到凌晨三点钟就系比利时面对住埃及嘅呢一场嘅比赛。比利时前两届嘅赛事啦，包括世界杯又好啦，同埋欧洲杯都好啦，都系一个传统意义上边嘅强队，亦都系夺冠嘅大热门。但系个成绩咧就一直系未如理想地可以夺冠啊！咁所以喺今届嘅赛事，比利时嗰班当打嘅球员就已经系慢慢地年长咗噶啦。咁啊，新星方面亦都未有话太过于突出嘅一班球员出嚟咧，个别可能仲系有，但一班嘅冇嘅情况之下咧，今年嘅比利时可能反而个热度咧系冇咁高嘅。咁另外一边咧，佢哋嘅对手喺呢场嘅比赛入边咧，埃及啊，埃及嘅话其实就成为咗近呢两届赛事当中一个嘅常客啦，毕竟佢哋嘅队入边嘅射手有前利物浦球员啦，真系前利物浦球员啦，阿沙拿啦喺度坐镇住。咁沙拿一个人可唔可以撑起呢一班波呢？正如头先所讲嘅，比利时而家啲新星都唔系话一班出嚟，系几个几个咁出嚟，都难以撑起而家嘅比利时。所以咧，埃及咧可能靠一个人都真系好难打。亦都系喺呢一个嘅非洲杯当中咧，未如理想行到去决赛，咁可能班波要调整嘅位置会比较多嘅。但系按照翻呢一场嘅比赛嚟睇咧，都系个人感觉上比利时获胜嘅概率可能会高啲啊。毕竟班波嘅班底啦就摆咗喺呢一度，就算我硬老都好啊，法拉利老咗都系法拉利啊，系咪先？咁啊，比埃及呢班波咧，点都高到有半班到一班波嘅。咁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咧，比利时方面咧，应该就会比较大机会系可以攞低比赛嘅。咁啊，另外两场嘅比赛咧，有六点同埋九点啊。咁我哋转头喺下一版当中咧，再同大家介绍翻嗰两场嘅比赛啦。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喎？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去边度打卡好呢？
9: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8: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0: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8: Nice！
11: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2: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1: Ready go！
13: 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继续俾你一啲健康方面嘅提醒啦，吓咁啊，春暖花开嘅，咁啊到而家咧就系进入夏天啦，咁啊陆续咧就有更多嘅鲜花盛放。咁啊呢排天气一热嘅话咧，其实大家咧就系外出去玩啊，去公园嗰度逛下嘅时候咧，都发现啦，有好多咧真系好鲜艳嘅鲜花嘅。你知啦，就系有啲姐姐好中意咧，就系执住啲鲜花啊，咁啊嚟影相嘅。嗱，当中咧就要俾大家一啲健康提醒咧，就话有一啲看似或者系貌美如花嘅鲜花咧吓，咁啊虽然好多人想同我哋影相，但要提醒你嘅咧就话啊唔好掂吓，千祈唔好掂，更加唔可以话即系得落个嘴嗰度去影相啦，因为佢哋有毒噶。之前咧就有福建泉州嘅女士啦，就喺户外影相嗰陣咧，就係接觸到呢個夾竹桃啊，咁大家有冇印象聽到嗰啲嘅名啊嚇？咁啊玫紅色嘅，咁都真係非常之豔麗嘅一朵嘅鮮花咁樣嚇。咁但係就因為咧呢一個嘅女士啦，就係影相咧接觸到呢個夾竹桃之後咧，即係當時確認個花後面咧就係冇黏液，咁就佢就將嗰啲唾液啦就吐咗出嚟，但冇谂到第三日开始咧，佢个手臂啊、手袖啊、内侧啊同埋背部咧，就出现咗一啲小水波啊，成身仲剧烈嘅瘙痒添噶吓。咁呢一个女士表示咧，其实佢当时只系接触几分钟，即系摆拍一个造型攞支花，咁背部咧就可能系有接触到一啲嘅花粉，咁就冇谂到啦，呢个后果竟然咧就话咁严重噶。系啦，咁夹竹桃其实咧就系佢呢个叶啊、皮啊、根啊、花粉啦、都系有毒噶。咁远距离观赏吓，咁我哋平时行过路过系冇乜问题嘅，只要你唔好去掂佢吓，唔好去摘佢，或者唔好将佢食落去个肚嗰度吓。咁但系呢一个姐姐咧就系真系因为即系一时贪靓啦，咁样啦就系唔觉意又唔好意识到啦，就系呢个夹竹桃嘅毒性咁强咯，咁就从而咧引发咗呢一啲咁样嘅意外嘅事情发生吓。咁呢一个除咗夹竹桃咧个全株有毒之外咧，咁即系仲有要提醒下大家啦。咁其实好多即系话一啲居家里边，我哋有可能咧就话都接触到嘅一啲嘅鲜花啦，其实大家咧都要注意一下噶。比如咧就系呢一个常春藤啊、一品红啊、杜鹃花啊，仲有嗰啲咁样嘅苦碱啊，咁同夹竹桃都系一样嘅。咁佢哋嘅汁液啦都系有毒液另外紫藤啊、国槐啊嗰啲咁嘅皂荚啊，咁佢哋嘅果实同埋种子就系有毒另外我哋屋企家养嘅植物啦，常见嘅滴水观音啊、万年青啊、水仙啊、绿萝啊、龟背竹啊呢啲咧，其实佢哋都有一定毒性。咁所以咧，呢啲作为观赏系可以，但千祈咧就唔好话去触碰佢哋咁多啦，即系唔好话去掂佢咁多嗰啲汁液啊，更加唔能够啦，俾小朋友咧就话唔食啦。嗱呢个咧就系更加之危险啊吓。总言之呢咁路边的野花就不要采不要碰，安全第一位啊。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8: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1: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12: 哇 ，Winnie
1: 吓、啊，
12: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

0: 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1: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2: 嗯，啱啱啱，娟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做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做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1: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0: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1: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猎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6: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7: 沐浴在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睡的静好。
6: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8: 乐享生活家。
9: 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咁啊又再睇睇啦一啲嘅健康飲食嘅一啲嘅观察先吓。嗱，咁啊而家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啦，咁啊都有建议大家咧就话，适当食一啲牛奶啦，咁啊可以咧就系补充呢一个钙啊，补充咧就系呢一个嘅充足嘅营养吓。咁啊加之咧就系6月1日咧就系呢个世界牛奶日啊嘛。咁啊唔少嘅专家咧亦都提示啦，牛奶咧系全球公认嘅一啲健康食品啊。嗱，既要食足，亦要搭配食好嘅、哦。嗱，咁啊，据农业农村部啦，咁啊，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方面咧就表示啦，嗱，当前啊，我国居民啊对呢个奶类消费嚟讲咧，其实仲有一个比较大嘅提升空间嘅。咁啊，按照翻啦《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啊，嗱，成年人每日咧要摄入嘅奶同埋奶制品咧就大概系300到500克，嗱，呢个相当于咧就每日最好咧就系摄入2杯250毫升嘅牛奶，或者咧就系等量嘅酸奶啊、奶粉啊、奶酪啊呢啲嘅乳制品嘅。咁啊，2025年啦，我国嘅居民人均奶类消费量啦就大约系41000克，嗱，相当于咧就系每人每日咧就摄入112克，嗱，咁啊较呢个推荐嘅平均值400克咧就有超过半斤嘅一个缺口喺度嘅，即系其实都系未达标噶。随住奶业市场不断咁发展，我哋消费者嘅呢个乳制品选择的确系非常之丰富噶。嗱，我哋喺好多嘅啲商超里边啦，咁啊会见到啦，哇，形形色色噶，咪各种品类嘅牛奶，嗱，又巴士奶啊、纯牛奶啊、又调制乳啊，啊，仲有啲蜂蜜牛奶啊，咪哇，真系琳琅满目啊吓。咁啊，单系售卖牛奶嗰个区域啦，都真系够你有排睇啦。嗱，咁一啲商家啦，就系即系话咁多个品种嘅牛奶啦，吓咁啊展示出嚟。咁啊，对于我哋普通嘅市民朋友，我哋究竟点样去选择咧？就系一樽好嘅牛奶，又或者咧适合自己嘅牛奶咧？这个先系最关键。你有冇发现啦？每每有好多朋友咧，就并唔系话唔中意饮牛奶，而系佢哋觉得自己饮咗咧就个肚仔唔系好舒服，系嘛？咁呢啲系咪就系讲嘅乳糖不耐受啊？所以其实咧就话点样去选择适合自己嘅牛奶咧，真系好关键嘅、哦。嗱，首先咧睇睇对于一般健康人群嚟讲啦，就呢、这个专业人士咧就话建议啦，嗱，优先选择一啲鲜牛奶，尤其咧就系、是、个低温鲜奶嘅。咁啊，由于啦一般佢只系经过咧

白生鲜鱼作为呢个原料嘅液态奶嘅产品。嗱，另外啦，要选择咧就系一个合适嘅呢个液态奶产品啦。咁啊，亦都要注意翻个饮用嘅方式嘅。嗱，因为鲜牛奶啊，仲有啲低温酸奶啦，佢系需要咧就系冷藏去储存嘅。咁啊，你开封之后咧就要尽快饮用，系防止变质。咁啊，所以咧就系嗰啲放喺常温当中嘅鲜奶或者低温酸奶咧，咁就要注意啦吓。咁啊，即系最怕咧就系佢系出现咗一个品质嘅一个变坏啦。嗱，而头先我哋一讲到嘅咧，就话嗰啲其实本身平时唔系话唔中意饮牛奶，而系觉得自己饮咗唔适应嘅朋友，嗱就系所讲到嘅一个乳糖不耐受嘅人群啦。嗱，除咗选择一个低温包装，又或者就系常温包装嘅一啲无乳糖或者零乳糖嘅呢个液态奶产品之外咧，咁啊建议乳糖不耐受嘅人群咧，而家咧其实可以选择翻呢个酸奶啦，仲有咧原来奶酪咧都系比较好嘅一个选择嚟嘅。的确咁啊，无乳糖嘅零乳糖嘅就即系冇咁多负担吓，咁啊自己饮起嚟嚟讲啦，就有营养啦，又好味吓。嗱，咁啊据了解啦，按照呢个营养等量去换算啦，100毫升嘅液态奶啊，咁啊譬如话呢个巴士奶啊、纯牛奶啊，就相当于咧100毫升嘅呢个酸奶，又或者咧就15克嘅奶酪。嗱，大家咧就去计一计吓嗰个等量，咁啊选择咧就系适合自己嘅呢个牛奶去进行饮用嘅。不过咧就系据一啲相关嘅业内人士透露到咧，就其实奶酪又佢唔单止可以替代我哋日常嘅饮奶，其实都可以咧就系话较少咁嘅摄入量就可以满足到更高嘅营养需求。咁啊成熟型嘅奶酪啦吓，咁啊当中咧佢个乳糖含量咧系比较少，咁尤其咧就系成熟4个月以上嘅奶酪，咁啊嗰个乳糖嘅含量咧已经几乎为零噶啦，咁啊所以咧就食呢个奶酪嘅话咧，其实特别适宜咧就系乳糖不耐受嘅人群咧就去食用噶。嗱，不过奶酪啦，大家又要留意，因为有啲天然奶酪吓，咁啊，仲有啲再制奶酪同埋奶酪制品三大类噶。咁啊，点样去选择适合自己嘅奶酪种类啊？咁啊，呢个咧又要睇翻呢个嘅配料表当中啦吓。嗱，天然奶酪啦，其实就系写住嘅咧，就系呢个原制奶酪，咁啊，由呢个生乳去制成。配料表第一位咧，当然就系要呢个生牛乳啊，或者咧就系巴士杀菌牛乳。咁啊，再制奶酪咧就系以呢个天然奶酪作为一个主要原料啦，咁啊配料表咧第一位咧就系呢个奶酪，而且添加量咧一定要大于或者等于咧就51%以上嘅。咁啊亦都提醒各位家长啦，咁为小朋友咧就选择既安全又有营养价值嘅奶酪咧，就唔好盲目咁去信赖咧就系嗰啲所谓嘅儿童专用嗰啲营销标签啊。咁亦都唔好咧就话净系关注口味啊、外观啊，或者系嗰啲咩添加咩水果啊咁样。咁啊一定要从嗰个配料啦。配料表和個營養成分表進行一個綜合判斷，盡量選擇就是配料表上面第一位就是這個生牛乳或者奶酪含量要是大於51%或者更高的產品，盡量少選擇那些額外添加過多糖分和鈉的產品，這樣呢、就是、我們才會吃得更加健康的嘛。好啦，俾咗一啲嘅健康 tips 大家啦，希望各位嘅我哋嘅老友记啦，个个都食得健康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市科技局正式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江门市科技特派员征集入库工作的通知，面向全社会启动本年度科技特派员征集入库工作，广纳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沉一线，为企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基层医疗提质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本次科技特派员征集范围覆盖广泛，旨在吸纳不同领域的优秀科技人才投身基层服务。征集对象包括在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团体和科技型企业等单位工作，志愿到江门市科技企业、产业园区、乡村及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科技服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力求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特派员队伍。6月13日，奋斗者正青春2026年新会区青年干部职工匹克球大赛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团区委、区总工会主办，吸引了全区31支青年队伍、180名选手同台竞技，旨在为全区青年干部职工搭建运动交流平台，丰富业余文体生活。据介绍，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运动，不少参赛选手都是从零基础的新手起步，经过集中训练，大家的球技进步明显。目前本次大赛小组赛已全部结束，各小组出现晋级决赛的16支队伍将于6月下旬进行比拼，角逐最终名次。14日，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广东遴选建成152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覆盖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聚集行业企业、院校等优质资源，打通从技能学习到岗位就业的最后一公里。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6月13日至14日，第12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曼彻斯特索尔福德码头举行。本届龙舟会吸引来自英国各地的数万名观众和超过50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中华传统文化在英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吕博士，整啲好嘢俾你啊！
6: 有咩好介绍先？
5: 隔篱间超市打折啊！你睇啊，买3樽就送3樽益你啊！饮醋咧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噶。
6: 你边度听讲翻嚟噶？
5: 乜你唔系唔知啊嘛？醋系呢个酸性嘅物质，能够系溶解血管入边嘅脂肪同埋钙。经常饮醋咧，能够系软化血管，好多人咧都系咁讲嘅。唔通有错？
6: 呢种讲法唔系咁科学咯。
5: 吓，
6: 首先饮落去个醋咧就唔会直接进入血管噶嘛。
5: 咁肯定
6: 啊，并且人体系有完整嘅呢个酸碱平衡嘅调节机制嘅，饮食当中嘅酸性或者碱性物质咧就唔会显著改变咧体内环境啊，更加冇办法溶解血管当中嘅呢个脂肪同埋钙质。仲有啊，动脉硬化嘅主要原因咧，系血管内嘅斑块嘅形成。呢啲斑块系由脂质啊、炎性细胞啊呢啲多种因素嘅组成。饮醋咧就根本冇办法软化呢啲斑块嘅。
5: 哦，
6: 更加重要嘅系咧，饮醋过量咧，反而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不利嘅。
5: 点解啊？
6: 醋嘅强酸性咧，可能会损害牙齿啊、食道啊，同埋呢个胃黏膜，
5: 嗯，
6: 啊，甚至引发胃炎同埋胃溃疡噶。
5: 哦，
7: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们生会的文化遗产。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走进周恩来视察生会大宅旧址。嗱，呢处地方又称五和二社社委会旧址，位于江门市生会区大宅镇同和村虎爪里，始建于民国时期。在1958年，周总理到生会视察，在这里和30多位社干部和社员进行座谈，原住户早已撤出，连布置图片陈列展览当时周恩来总理在五和二社视察的历史资料。这处地方旧址为典型的客家民居，坐北向南，为单层两进深三开间建筑，占地面积为176平方米，高5.2米，中间前部是堂屋，后部是大厅，前后两进被天井隔开，左右两间是厢房，天井右侧为厨房，右侧为洗手间，前檐屋檐下画有壁画。在1958年7月2日，周恩来总理视察生会大宅五和二社，调查水稻和种植情况。在2017年1月，江门市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生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9: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0: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9: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0: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求佢夜盲呢就唔会再草纸代价啦。
9: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0: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9: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0: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9: 系咩礼物？
10: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3: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2: 安全意志记心中，
14: 珍爱生命最重要。
15: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农药施前酱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日，深会施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1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1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日用价值高，有理气健脾的功效，是十大广药之一。对于肠胃气滞引起的腹痛、腹胀，尤其是食饭之后腹胀加重、胃口不好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食用新会陈皮来减轻症状。对于有痰引起的咳嗽，新会陈皮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例如中药药方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药方，叫做二陈汤，就是由陈皮、发下、茯苓、甘草四种的药组成，是常用的化痰药方。另外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介绍，新会陈皮甘茶能够有效预防和减轻空气污染中有害的气体引起的肺部炎症，包括对肺泡间隔的破裂、小气道重塑和黏液高分泌等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

0: 年狮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狮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狮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狮前、象造潮驾、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飞围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狮前，不见不散。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念。
1: 妈妈，
0: 哎，我的宝贝。

0: 保住大我，等我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4: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冇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宝。
5: 是啊，我阿嫂啊生 BB 年就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甚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啊，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神啊。
4: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6: 你捐献的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7: 心理优品桥都甄选，本期心理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热饮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浓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心理优品打 call。
8: 我哋個古法黑糖薑，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夠精夠地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薑，去24个钟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起去熬煮，咁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薑。
7: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产品，讲好生活品牌产业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心系家国，诚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 FM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咧，依家往蓬岗区方向嘅呢边车道咧系稍微会多车啲嘅。咁现时啦，我哋嘅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关路往东河方向嘅车流量都大起身啦。途经呢边嘅时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另外咧，见到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现时呢度双方向车道都多车。特别往汇城方向下途经时候咧，各位要注意呢个路行啦。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呢度咧都系繁忙路段、繁忙时段，需要经过嘅时候要多加留意。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交通大厦对开嘅呢个银路大道，亦都系比较多车嘅。咁途经呢度嘅时候，亦都要注意啦。咁再睇翻其他啲路口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市科技局正式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江门市科技特派员征集入库工作的通知，面向全社会启动本年度科技特派员征集入库工作，广纳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沉一线，为企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基层医疗提质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本次科技特派员征集范围覆盖广泛，旨在吸纳不同领域的优秀科技人才投身基层服务。征集对象包括在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团体和科技型企业等单位工作，志愿到江门市科技企业、产业园区、乡村及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科技服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力求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特派员队伍。6月13日，奋斗者正青春2026年新会区青年干部职工匹克球大赛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团区委、区总工会主办，吸引了全区31支青年队伍、180名选手同台竞技，旨在为全区青年干部职工搭建运动交流平台，丰富业余文体生活。据介绍，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运动，不少参赛选手都是从零基础的新手起步，经过集中训练，大家的球技进步明显。目前本次大赛小组赛已全部结束，各小组出现晋级决赛的16支队伍将于6月下旬进行比拼，角逐最终名次。14日，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广东遴选建成152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覆盖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聚集行业企业、院校等优质资源，打通从技能学习到岗位就业的最后一公里。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

0: 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6月13日至14日，第十二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曼彻斯特索尔福德码头举行。本届龙舟会吸引来自英国各地的数万名观众和超过50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中华传统文化在英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阴天，有打雨到暴雨，咁气温方面系26到30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4级，湿度70%到95%之间。系啦，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系26到30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16号到18号有一次持续嘅降雨过程。咁展望啦，19号到22号降雨系逐渐减弱。咁当前咧正值系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各类次生灾害。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嗱，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就已经批咗落嚟啦。咁嗱嗱临，快啲开工啦吓！
5: 喂，咪住，配套嘅环保设施经过验收未先？
4: 咩验收啊？
6: 企业都未取得呢个环评批复就可以直接投入生产咩？请教下我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唔系噶，取得咗环评批复之后咧，仲要配套嘅环保设施经验收通过后，先可以正式投入生产噶。
6: 嗯，
7: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3条嘅规定，需要配套建设嘅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嘅，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造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咁逾期不改正的，是可以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呢，处50000元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咁如果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嘅，係可以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另外，建设单位应该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否则可能会受到50000到20000嘅处罚。
6: 冇错啦，污染防治设施咧已经系实施自主验收嘅，建设单位应该系更加积极咁去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主动开展自主环保验收工作。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

0: 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边修复现生机，
1: 水边清岸景优美，
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4: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佢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夏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1: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2: 呢啲咪讲默契咯。
1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齐睇，我是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嚟到今日嘅凌晨啊，大家都见到噶啦，好几场好激烈嘅比赛出咗嚟嘅。E 组方面，德国队今日嘅凌晨7-1大炒，第一次晋级到世界杯决赛周嘅加勒比海嘅小国富拉索，强势可以讲真系打响个头炮啦。嗱，德国队呢一场嘅比赛排出咗4-2-3-1，摆明要抢你嘅中场，而且要攻埋你嘅前场添。新尼正选取代了因为受伤而退队的拜仁慕尼黑的新星卡尔，而重返国家队的纽亚事隔两年之后再一次担正来把关。面对着这一支决赛周的新军富拉索，开赛早段就已经德国队控制了整个的战局的了。并且第六分钟由中场的安美卡在禁区里面的劲射破门1-0。大家都以为呢支嘅鱼腩队要开台俾人围住嚟夹住食嘅时候咧，富拉索21分钟掀起咗比赛嘅一个高潮，高明兰斯亚嘅一个嘅急射咧，省中咗人，然之后咧打破咗纽亚嘅十字关，追成1-1。呢一个系富拉索喺世界杯上边嘅第一波，而且入嘅第一波仲要喺德国队身上。嗱，单凭住第一波嘅呢一个嘅title咧，就已经系叻过咗好多嘅球队噶啦。咁只不过呢、这个真系昙花一现嘅啫，比赛当中，咁最终去到后边咧，可能真系俾人打起咗个势啦。最终德国队系7-1嘅比分系战胜咗富拉索，而富拉索嘅教练啊艾和卡特78岁嘅佢咧，已经系世界杯上边最年长嘅教练噶啦。咁佢都话嘅，输俾咁样嘅球队，自己都唔会觉得系尴尬。咁点解咧？其实两班波嘅身价比起身，德国队呢一边系值8.5亿，而富拉索喺呢个8.5亿当中个零头嘅零头都冇啊，因为佢哋全班波只系值0.25亿嘅啫，而且佢哋喺 足坛老大哥嘅身上攞低咗一个嘅入波，我觉得呢一个咧真系值得我哋俾啲掌声俾佢哋嘅。好啦，咁啊睇睇另外一场嘅比赛咧，就系、是、荷兰队面对住日本队嘅呢一场嘅比赛。有睇呢一场嘅比赛嘅朋友都知道啦，可以讲系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当中最好睇、最有观赏性嘅一场嘅比赛。咁派出咗433应。

战嘅荷兰，防线方面就系 VVD 云迪克啦，同埋效力于白里顿嘅云希格尼厄守住中路，而云迪芬咧踢左闸嘅，中场方面咧就由法基迪庄啦嚟领衔住中场线啦。其实荷兰队系守强攻弱咁样一个嘅姿态嘅，所以面对住日本队嘅呢一个比较打地波嘅球队咧，其实荷兰队在攻势方面，他们唯一的优势我感觉上就是高波。果不其然，上半场大家零比零，去到下半场五十分钟的时候，来自利物浦的中场组合合作，由加芬比吊波吊到去禁区入边，而云迪克就成功将个波摆渡到远处的地方，果然是用高波来打开这个门局。但是日本队仅仅落后七分钟就有回应了，中村敬斗在左路将个波传到去底线的久保建英，再将个波倒入去禁区入边的回传，最终是将个波摆到入网，一比一的比分。去到六十四分钟，荷兰再有攻势，加分比好靓的扭波摆脱了日本的球员的斗前之后，再将个波交回去右路的森马维，这一名来自韦斯咸的逆风入到去禁区当中，大脚一个的弹地波，好了，二比一领先住。咁样大家都以为呢场波系咁上下就收波啦，大家就二比一啦咁样。点不知日本队去到八十九分钟嘅时候，由两名嘅后备嘅球员啊，伊东纯也右路开出个角球，小川航基嘅接应之后咧，一个顶，哇！中咗中间嘅镰田大地嘅头之后咧，将个波折射入网。日本队八十九分钟就将个比赛咧拖到去二比二。咁啊，最终时间方面咧，大家都系握手言和。攞低一分嘅日本队嘅主教练啊，森保一就直赞自己嘅球员啊，好出色嘅。咁啊，只不过咧攞低个平局就唔系咁满意，唯有下一场啊继续啦咁样。所以日本队喺今场嘅比赛出咗嚟之后咧，大家对于佢嘅一个期盼性咧，其实可能会系稍微再高翻些少嘅。好啦，咁再嚟睇睇喺另外一场咧七点钟方面嘅比赛啊，科特迪亚凭借住曼联嘅战将阿麦迪亚路九十分钟嘅绝杀波咧，一比零系带走咗比赛。赢厄瓜多尔咧，全场嘅比赛咧个势头系唔错，咁但系冇计啦，呢啲波系完嘅，道理大家系明嘅。随住比赛日越嚟越多，好多嘅气肉亦都会越嚟越近。咁我哋喺世界杯一齐睇呢个环节当中啦，我韦志豪亦都会同大家密切关注住比赛嘅进度，以及系一啲比赛嘅预告啦。我哋嘅世界杯一齐睇，喺呢一段时间都会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我哋下一期再见。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特别咧，而家我哋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多。现时咧，港仔大道西金沙对开嘅位置繁忙中，特别往汇城方向嘅车道多车。凤凰酒店对开的路口见到这一段路行车都比较之紧凑的，所以经过这一段路的时候各位注意好了车速。另外也都看到我们的三和大道北，现时见到这里一路过来这个三和大道南的位置，我们的红木酒店对开的路段现在都多车的。交通大厦对开十字路口，三和大道南和银路大道交界的这个路口位见到车流量都非常大，途经的时候也都要注意好了车速。最后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看回我们城区其他主要的路口和路段，暂时来讲通行压力都不算是太大的。我们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5: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7: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为了令到每一张图纸都能够落地见效，姚燕始终坚持深入现场，针对施工细节常常都会同施工队实操人员交流探讨，确保设计的每一项工艺都能够得到实施，但工作中难免都会有被质疑的时候。
8: 当时建造45000吨半浅薄第一个准段下水的时候，就有现场监造的质疑，因此因为我们采用的是4总段的水上河弩的工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退路。他们的担心也是应当的，但是我们也做了十足的准备。我将我们的工艺原理、工艺措施、测量与计算的方式等等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听完后呢，觉得我们想的也很全面，措施完备。实际上我们4总段水上河弩也很顺利地完成了，也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可，但对于我而言，当时并没有感到异常的兴奋，反觉得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下了。
7: 从蓝图到现实，要验做事情一事不苟、精益求精的品质，为每个工艺成果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8: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义无反顾地走好这条路吧。未来我还是保持初心不变，继续扎根在这个领域，在技术攻关、工艺创新、方案创新上再下功夫，做出更多高质量、可推广的技术成果，为公司和行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7: 躬耕船台，将心铸蓝。

0: 耀燕充分发扬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以工艺创新在船舶制作行业发光发热，以精益求精铸造核心设备和大国重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咁究竟得唔得？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喺试用期间被证明唔符合录用条件嘅，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嘅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嘅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候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必够喎、
6: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凡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点半到下午5点，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从城市到乡村，
11: 从城市到乡村，
10: 从山间到田边，
11: 从山间到田边，
1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1: 世间嘅变迁。
1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
11: 城市多面睇，
10: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1: 听时代嘅声音。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星期一嘅傍晚时分啦，外边依然系落紧雨啊吓。过去呢个星期六日啦，都已经系冇休息啊。我讲嘅系呢啲雨水啊，咁所以啦，相信大家都应该好好休息，因为边度去唔到系咪 ？OK， 咁嚟到呢个傍晚时分落班嘅时间段啦，咁啊开车喺路上嘅你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因为有啲积水嘅路段咧，如果通过嘅时候一咁唔觉意咧，好容易就系、是。系啦，咁啊，将啲水咧就会系溅到周边嗰啲路段啦，或者你旁边可能都有单车啊、摩托车啊或者行人嘅，所以咧希望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吓，咁啊顾己及人吓。OK， 咁啊睇翻啦，目前我哋江门咧正处喺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嘅，咁今日咧受到呢个雷雨云团影响啦，我市系出现咗雷阵雨、局部暴雨、半日八级以上嘅短时大风，咁我哋雷雨大风预警信号生效咧，咁睇翻我哋开屏咧有发布到橙色啦，吓，蓬江、江海、新会、台山、学生音屏咧就发布咗黄色嘅。咁仲有咧就系嚟紧呢个星期啦，我哋呢一个降雨咧，其实会系再度变得犀利、变得频繁。咁啊，根据市气象台嘅消息啦，预计今日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到32度。咁啊，预计啦，听日嘅话啦，吓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而17号啦，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咁未来三日啦，咁整个广东其实都系呢一个节奏嘅。系啊，咁啊，广东大部咧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咁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啦，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半有八级，局地十级嘅雷雨大风。咁睇翻，如果听日嘅话咧，大家要去到汕尾啊，吓咁啊，或者系喺我哋珠三角大部分嘅地方，或者粤西市县嘅话咧，就要多多留意啦，因为咧会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啦，吓西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26到30度。而17号嘅话咧，韶关清远珠三角大埔同埋珠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我哋珠三角西部同埋咧，粤西市县系32到35度，其余市县系27到31度。咁睇翻近期啦，需要防御嘅情况咧，就系嗰个持续强降雨所带嚟嘅，可能会系有呢个山洪啊、城乡积劳啊、山体滑坡等等呢啲嘅地质灾害啊。咁啊，同时咧，大家亦都要系留意防御翻呢个局地嘅雷雨大风可能引发的灾害。咁啊，因为呢个嘅天气嘅情况啦，咁我哋省水利厅啦，今日上午啦就发布咗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啊。嗱，咁啊，根据呢个综合嘅研判啦，预计咧未来24小时啦，河源嘅紫金苑、惠州惠城区、惠阳区、惠东苑、汕尾嘅海丰苑同埋咧深圳坪山区局地啦发生呢个山洪灾害嘅可能性都系好大噶。咁仲有咧就系河源嘅东源苑啦、肇庆丰开苑、德庆苑、惠州博罗苑、龙门苑、汕头朝阳区、云浮沃南苑，仲有咧就系汕尾六合苑、六峰市、梅州五华苑，同埋我哋江门嘅恩平市、揭阳揭西苑、合浦宁市、清远佛光苑、茂名化州市，同埋咧潮州嘅饶平苑、阳江嘅阳东区，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都比较大。咁啊，其他地区咧亦都可能因为局地嘅短时嘅一个强降雨，引发呢个山洪灾害。咁啊，大家啦，如果需要系去到啱先数到呢啲地方或者是公干啊，或者是出行的话都要是多加留意。不过最近这个天气呢都真是不多稳定咯，不建议大家就进行一个户外的活动啊。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情况啦，所以呢就我们广州铁路方面在今日晏昼一点钟的时候发布了停运的通知啊。那么因为降雨天气呢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会确保旅客的一个出行安全啊。那么国铁方面广州局呢就根据降雨的影响范围，今日持续咁去调整呢个列车嘅运行。咁啊，6月15号零时到16号嘅16时，京九铁路部分列车采取一个

0: 運嘅措施。咁啊，具體嘅停運車次啦，大家可以係喺12306嘅網站或者 A P P 嗰度查詢。咁部分列車亦都會將出現不同程度嘅晚點。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係出行之前先了解一下呢一個嘅班次情況啊、停運情況。咁啊，仲有咧，如果你話我要去邊度公幹啊、出差啊，或者係咩事嘅話咧，最好咧就係先 check 你去嗰個目的地當前一個嘅天氣情況、交通情況啊，會唔會有咩交通管制啊？咁樣咁大家就係安排好你嗰個出行嘅時間同埋線路。咁鐵路部門咧後續都會係動態咁去調整列車嘅運行秩序啦。咁有出行需求嘅朋友咧，就要密切關注翻啦鐵路12306網站以及咧呢個車站嘅公告，去掌握一個最新嘅列車開行訊息啊。系噶，咁啊，讲起出行嘅话咧，真系应该要多多关注一下呢个天气同埋交通方面嘅情况。好似我哋呢边咁样，最近都有唔少个路段咧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吓。咁啊，而家咧，我哋江门大道南西线双水段咧，因为道路施工啦，将系实施呢个交通管制嘅。嗱，咁啊，睇翻管制嘅时间咧，就系6月14号去到7月7号噶吓。咁啊，管制嘅路段咧就系呢个崖前大桥小江乡业城岸施工系啦。咁仲有咧就系南水路口旧路加阔段施工啊，以及咧就系、是。这个小江出入口施泽道桥珠村学校进行施工，再来就是小江出入口 D 泽道桥这个珠村学校进行施工，还有就是产埔村一号中桥桥头路段至产埔村二号中桥桥尾路段都进行施工的。在施工期间因为车道收窄，行车速度均限速每小时40公里，过往的车辆要遵照延长交通指示指引减速慢行，希望大家咧就要注意啊，小心啲啦。系啊，话虽啦天气多变啊，但系啦大家呢一份嘅爱心真系不变啊。咁睇喺过去呢一个星期日啦，有咁多嘅朋友参与呢场活动啦，亦都讲出咗，其实我哋呢个城市都系一个好有爱嘅城市吓。因为寻日啦，6月14号吓，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咁有一场嘅活动叫做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嘅呢个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咧，就喺我哋深汇大榕城一楼咧就系开动嘅。咁呢个活动咧就旨在咧就系凝聚社会公益力量啦，号召大家关注，并且系参与我哋嘅无偿献血，咁啊进一步啦去守护我哋嘅生命健康。嗱，咁喺活动现场啦，我哋区红十字会咧亦都有开展到无偿献血嘅专题嘅一个科普宣讲。咁啊，工作人员咧就用专业嘅一个医学知识啦，为要呢个献血嘅条件啊，标准化献血流程啊，献血前后要注意嘅事项啦，等等呢啲重点嘅内容啦，开展一个讲解，咁啊，针对性咁去破除困中对呢个无偿献血嘅各类认知误区啊，仲有咧就系普及科学安全嘅一个献血理念，咁引导大众啦理性参与无偿献血，咁睇翻啦，我哋呢个活动现场咧，仲有向无偿献血嘅一个支持单位咧去颁发呢个纪念证书。咁除此之外咧，睇翻亦都有参与献血嘅一啲朋友啊，比如系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生活分公司副总经理叶元耀，亦都有讲到啦。咁佢哋公司一直都有组织到员工咧参与呢个无偿献血嘅公益活动。咁佢话咧，科学献血咧唔单止可以系促进血液循环啦，亦都系一次健康嘅基础健康筛查。咁其实都系好处多多嘅。咁佢亦都希望咧通过以身作则啦，带头献血，咁带动更多嘅同事加入到呢个公益队伍，咁将社会嘅温暖同埋正能量传递落去。咁喺呢个活动当中啦，有市民啦，亦都系参与其中噶。咁佢哋啦都纷纷啦就系挽起呢个衣袖以实际行动啦去践行呢个公益初心，传递大爱温情。咁有统计啊，咁今次活动咧累计献血总量咧系达到11200毫升。咁可以讲话大家将自己嘅爱心亦都化成咗呢个涓涓嘅热血，咁亦都汇聚成一个生命嘅暖流。嗱，咁我哋区红十字会亦都呼吁广大嘅市民啦，踊跃加入到呢个无偿献血嘅志愿队伍，咁啊，捐血热血，传递大爱。系啊，咁啊，藉住寻日啊吓呢个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嘅到嚟啦，咁啊，最近呢几段。 幾日啦，呢一段時間啦，我哋區亦都組織開展咗多場嘅無償獻血嘅專場活動。咁我哋機關幹部啊、企業職工亦都紛紛挽袖，咁啊用呢個熱血傳遞愛心同埋希望。咁啊喺上個星期10號啦，我哋區委區政府亦都組織機關幹部啦開展呢個無償獻血嘅活動。咁我哋區委副書記啦、區長劉冰亦都帶頭參與，黨員幹部亦都踴躍響應。咁啊喺我哋區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嘅指引之下啦，大家咧亦都係紛紛去到現場咧，就係參與呢一個捐血嘅一個活動。咁喺現場啦，有兩名幹部咧喺獻血嘅同時啦，亦都主動登記成為呢個造血幹細胞志願捐獻者啊。咁下邊嚟聽一下獻血者梁偉傑同埋咧賴玉勤係點講噶？
1: 我不僅幫助了他人。而且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名干部的责任，
2: 扛起社会责任，用青春的热血践行我们青年的担当，进一步彰显我们的初心使命。
0: 咁啊，區內企業咧亦都積極咁傳遞公益温度啊！咁啊，日前我哋區基業資產經營有限公司聯合區紅十字會啦、市中心血站組織員工亦都有開展到一場嘅無償獻血活動，咁用點滴嘅熱血傳遞温暖，傳遞社會正能量。下邊嚟聽下獻血者陳先生係點講？
3: 我哋作為國企員工，應該更加主動擔當，積極參與公益事業，帶動更多人加入無償獻血隊伍。传递社会正能量。
0: 咁喺度亦都要多谢所有咁多啦参与无偿献血嘅朋友啊，亦都希望有更加多人啦可以加入到我哋呢个无偿献血嘅队伍啊，传递社会嘅正能量啊。
4: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7: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8: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8: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0: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FM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爱心会人关心心会事，
0: 我哋关心嘅仲有
15: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0: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5: 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嗱，咁睇翻喺九号呢一日啦，我哋区咧就组织退役军人代表啊，去到咗两所嘅高校，咁啊开展咗一场活动吓，就系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根基嘅宣讲活动，而且咧同步亦都进行咗一个征兵宣传，为高校学子咧去打造沉浸式嘅国防教育课堂。嗱，今次活动咧就我哋退役军人代表洪星咧，亦都分享咗自己

0: 个学生刘铎泽、刘铎汉系点讲嘅。
1: 我最大的收获是看见了一位退役军人的军旅生活，感受到了一位老兵的热血与坚守，
2: 感受到他们退伍不退社那种高贵的品质，而我从中也学习到很多优秀的精神。我认为我作为一名学生，我应该要刻苦学习，认真钻研的自己的专业知识。
0: 咁喺活动现场啦，我哋区人民部啦都同步开展征兵政策宣传同埋动员宣讲，我鼓励青年学子啦投身国防事业。下边咧嚟听下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工作与权益维护股股长梁宝光系点讲嘅。
3: 我们这一次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让青年大学生对军营有个更深刻的了解，对退役军人的风采有个切身的感受，然后让他们的理想融入到强军和干系创业的时代洪流中。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区咧将会系建立常态长效嘅宣讲机制啦，定期咧邀请优秀嘅退役军人啦走进校园。下边嚟听下啦，我哋生活区委宣传部宣传股股长陈雅芬系点讲噶？
4: 我区将继续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国防教育与施政教育深度融合，让爱国主义精神不仅能够进到课堂，也能够进到孩子们的心里面，成为他们人生当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底色。
0: 其实近日啦，我哋区咧都有开展到呢个征兵宣讲进校园嘅一系列主题活动噶。咁除咗啱先讲到呢两所学校之外啦，咁亦都有去到其他啲嘅学校啦，去分享啲相关嘅信息。咁以此去号召我哋广大嘅青年学子啦，携不从容，扎根军营，咁以青春担当，讲起强军报国嘅时代使命。咁呢个活动咧，亦都有邀请到啦，就系、是、广东省优秀大学生士兵宣讲团啊，以及我哋区征兵宣讲团嘅成员啦，担任呢个主讲，咁啊，先后咧亦都系又去到我哋广州华商职业学院生活校区啦，同埋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南校区，以及咧就系广州华立学院江门校区，以及咧啱先呢一个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呢几所高校。咁啊，宣讲团成员咧亦都结合自身嘅一个军旅经历啦，用质朴嘅语言同埋鲜活嘅故事分享啦，戍边值守、实战训练、履职奉献嘅军营日常，咁啊，生动咁去讲述咗新时代青年家国嘅担当。咁下边嚟听下啦，佢哋宣讲团嘅成员啊，吓岳佳宇系点讲嘅？
5: 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让更多同学知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携笔从戎也是一条极具价值、充满无限可能的选择。
0: 咁朴实嘅分享吓，亦都令到活动当中嘅学子啦，系引起咗共鸣噶噃。咁下边嚟听下啦，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南校区嘅学生李杰荣系点讲嘅？
6: 这次宣讲让我更加坚定了参军入伍的决心，我会向我身边的同学去科普国防知识和征兵的政策。
0: 系啊，咁啊，呢一个活动咧，亦都为我哋一班嘅同学们系搭建咗了解军营嘅桥梁啦，有效咁点燃咗参军嘅热情。咁学校方面就话啦，将会配合做好各项嘅征兵工作嘅。咁下边嚟听下啦，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学务部部长金新海系点讲？
7: 学校将持续落实征兵工作要求，做好政策解读、报名指导、后勤保障等各项服务。
0: 高校咧就系高素质兵员征集嘅主阵地啊，跟住落去啦，我哋区咧将会以今次校园宣讲作为契机啦，继续去推进下半年征兵各项嘅筹备工作，引导我哋嘅青年学子厚植爱国情怀，投身火热军营，以青春之力筑牢强军根基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睇到呢個牛雕江呢個位置啦，依家咧車流量都好大下，特別往蓬港區方向。咁仲有咧就係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東關路同東門路啊，駛過嚟嘅車亦都非常之多，如非必要啦，大家就要道同行啦。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而家東區學校周邊嘅路段咯，車都非常之多。仲有咧就係橋興北路，咁啊現時咧喺呢個瑞豐華庭嚇旁邊嘅呢一路段啦，見到車都係繁忙噶。除此之外，亦都見到橋興南路往文華路方向雙向嘅車道，現時一路過到嚟文華路咧，見到車都非常之緊湊，途經亦都要注意控制車速。新會大道中萬達廣場對開個路段，雙方向嘅車道都多車。現時咧新橋路啊，咁啊依家啦呢邊嘅話，雙方向車道都繁忙噶。再嚟到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呢度都一路系多车，特别啦就银路大道同沙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位置，见到啦排队嘅情况都比较之长嘅呢个队伍，所以经过嘅时候咧都要注意耐心啲同埋小心啲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市科技局正式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江门市科技特派员征集入库工作的通知》，面向全社会启动本年度科技特派员征集入库工作，广纳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沉一线。为企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基层医疗提质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本次科技特派员征集范围覆盖广泛，旨在吸纳不同领域的优秀科技人才投身基层服务。征集对象包括在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团体和科技型企业等单位工作，志愿到江门市科技企业、产业园区、乡村及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科技服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力求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特派员队伍。6月13日，奋斗者正青春2026年新会区青年干部职工匹克球大赛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团区委、区总工会主办，吸引了全区31支青年队伍、180名选手同台竞技，旨在为全区青年干部职工搭建运动交流平台，丰富业余文体生活。据介绍，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运动，不少参赛选手都是从零基础的新手起步，经过集中训练，大家的球技进步明显。目前本次大赛小组赛已全部结束，各小组出现晋级决赛的16支队伍将于6月下旬进行比拼，角逐最终名次。14日，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广东遴选建成152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覆盖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聚集行业、企业、院校等优质资源，打通从技能学习到岗位就业的最后一公里。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6月13日至14日，第12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曼彻斯特索尔福德码头举行。本届龙舟会吸引来自英国各地的数万名观众和超过50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中华传统文化在英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成哥，我又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6: 是什么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袋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7: 英哥啊，今日成日都好热啊！新闻话咧有成37度咁高，手机啱啱推送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其实乜嘢系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
8: 李仔啊，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指嘅系24小时之内最高气温将会喺37度以上。嗱，呢个时候就应该尽量避免喺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而高温条件下的作业人员仲要缩短连续工作的时间，仲要防范因为用电过高以及电力负荷过大引发的火灾啊！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长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思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思前文昌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思前、酿造潮家、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思前，不见不散。
3: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0: 编话术，
1: 拆套路，
0: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系啦，今波又有咩招呢？唉，总之就係要接招啦，如果唔係话分分钟呢真係会係踩到呢个招皮嘅先亲㗎。OK， 咁啊睇返最近呢亦都喺我哋三江啊咁啊核区某间企业嘅负责人啦李某啦打算都为佢哋企业名下嘅货车啦就係、增补呢个联系电话。咁啊手机就咁啱呢就弹出咗一个广告弹窗，咁然后呢就点咗一个虚假链接之后啦，虚假链接之后啦对方顺势引导佢呢又添加呢、个微信沟通，并且咧就系以办业务为由收咗佢280蚊嘅手续费。嗱咁啊，李某咧佢又真系冇去核实，然后咧就即刻转咗呢个手续费俾对方啦，直到登录到呢个交管1223 A P P 查询，先至发现自己嗰个业务咧原来系未完成嘅，然后就去到咗呢个三江派出所报案啦，吓。咁啊，点解咧？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通过一啲线上嘅APP 啊，或者系一啲小程序啊，咁去办理我哋一啲嘅政务业务，因为比较悭时方便啊嘛。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其实佢唔系话咁熟悉呢啲办事嘅渠道，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就好容易俾一啲不法分子啦，就系钻空子。你唔识啊？我帮你啦，吓。咁呢一个我帮你啦，可能佢又会收翻你少少。手续费，但问题是他收了钱又可能不做事的噃。嗱，咁李某咧就遇到咗呢个咧收咗手续费又唔做嘢嘅一个咁样嘅骗子啦，吓咁啊，然后佢报警啦，啊民警啦就马上开始一个调查，快速系锁定咗呢个涉案账户同埋嫌疑人啦，咁啊及时啦就联系咗对方，开始一个普法嘅警示同埋耐心嘅劝导，经过咗教育之后啦，咁对方亦都认识到自己嘅错误，吓主动咧就系全额退还咗280蚊，咁啊成功追回呢个损失之后啦，咁啊李某亦都系特登咧就系通。过呢一个平安厅局长嘅信箱递交咗感谢信，咁多谢我哋嘅民警啦，就系、办事高效啊，真心实意咁样为群众咧就解决呢个实际难题。不过喺度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吓，咁啊办理各类嘅一个政务业务啊事务都好啦吓，咁啊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吓咁去办理，同埋咧一定要系核验一下吓呢一个渠道系咪官方咯，同埋对方嘅人员身份啊，唔好话贸贸然就转账吓，咁啊真系咁样好容易俾人。被压到的，我都是那句，如果你真的被人压了的话，记得第一时间要报警求助。看回近日，其实我们国家安全部都有发文去提醒大家，因为有我们生活当中很多那些二维码，亦都会有很多那些链接附带在某些信息里面发送过来的。啊、我们国安部方面就提醒大家了，有些二维码真的不可以随便扫的。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的确二维码就是覆盖面是越来越广的了。但它当中亦都夹杂着一些是诈骗分子混入来的，他们制造过来的一些诈骗二维码。我们怎样去识破这些陷阱呢？下边嚟了解一下啦，咁好多不法分子咧，其实会喺多场景去布设一啲二维码陷阱啊，常见嘅吓，第一个就系数码办业务啦，好似啱先所讲嘅咁样吓，咁啊唔少嘅不法分子会打住便民软件下载，又或者咩积分兑换呢咁样嘅旗号，咁啊喺大家小巷啊商圈啊。去诱导我哋啲群众扫描二维码，安装唔系官方嘅 A P P 插件，然后咧喺后台默默咁样去植入一啲嘅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一个远程操控。咁第二个咧就系话，佢哋会通过黏贴或者系覆盖嘅方式，将电梯广告啦、景区嘅导览啦。快递免单上面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去诱导你输入一些的银行卡号码、验证码等等这些敏感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会在一些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等这些事物单位附近开展这个数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这些活动的，然后就诱导你去扫描定制的二维码，咁去获取一啲泄密嘅敏感信息。所以咧，国安部方面咧就提醒大家啦，呢啲码唔可以随便扫，因为咧随便扫呢啲码嘅话咧，其实真系有好大嘅风险嘅。第一个啦，佢就会系入侵你嘅终端啦，咁佢会诱导你扫咗呢个问题二维码，直接咧就会触发到呢、这个即系跳转到嗰个钓鱼嘅链接，然后下载一个病毒嘅程序去获取你嘅用户嘅权限，然后咧。 再进行一个长期的摄取个人的隐私数据或者一些敏感的泄密的信息等等。咁第二个呢，佢亦都可能会系将有道用户呢去数码所摄取个人信息嘅隐私嘅以及呢系敏感嘅数据呢得返嚟嘅呢啲信息呢就进行一个批量嘅倒卖。咁呢啲数据去到一个黑灰产业链之后呢可能就会被用于精准嘅诈骗啦。

粉冒用啦等等呢啲啊违法犯罪嘅活动，咁其实亦都会对你个人嘅切身利益咧造成一个好大嘅危害噶。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会系泄露我哋国家嘅秘密啦，吓造成啦就系我哋国家安全嘅一个威胁。咁啊有啲不法分子啦，可能会根据吓批量收集到嘅一个泄密单位嘅人员信息啦，吓咁啊分析出吓呢个泄密单位嘅基本情况、人员活动规律，啊甚至咧会系锁定呢个泄密岗位工作人员嘅一个准确嘅信息，啊并根据这个开始一个渗透的泄密活动，就会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那怎样去守好我们的指尖防线呢？咁啊，首先第一个就系话，我哋要增强自己个人嘅一个防范意识，系咪？咁啊，认真咁去鉴别喺各个场景之下出现嘅问题二维码。嗱，咁啊，要警惕喺泄密单位周围开展嘅各类不明嘅一啲数码活动。唔好贪图小利，唔好下载非官方嘅一个 APP 插件小程序呢啲，亦都唔好轻易去授权位置啊、通讯录啊等等呢啲敏感嘅权限，避免咧就系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吓。咁第二个咧就系要系喺扫码之前要擦亮双眼，认真睇睇呢个二维码有冇俾人黏贴咗或者覆盖嘅一啲痕迹，要确认系官方发布嘅二维码，确保呢个入口系可靠安全嘅，咁先至可以进行下一步嘅操作。我哋坚决唔扫嗰啲来历不明嘅二维码。咁仲有咧就系话，如果你话喺食物单位周边发现一啲可疑嘅数码活动，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去举报。咁啊，又或者可以登录我哋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就系www.12339.gov.cn， 又或者咧通过我哋国家安全部嘅微信公众号去举报，咁啊同我哋相关嘅部门咧进行一个嘅信息嘅举报。系噶，咁啊，的确喺我哋生活当中啦，吓嘛，诈骗分子所设下嘅陷阱，的而且确系日渐身荣吓，层出不穷，有时咧一个唔觉意咧，真好容易系掉进佢哋所设低嘅陷阱噶。咁所以我哋公安部咧最近亦都有披露到啦吓，十类嘅诈骗高发嘅手法一个陷阱，咁啊亦都以此去提醒大家我哋有啲乜嘢可以系提高一个嘅警惕，面对咩情况下我哋要小心一啲。第一个咧就系刷单返利，第二个咧就系虚假购物服务，第三个咧就系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第四个咧就系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同埋机票退改签诈骗。咁呢一啲诈骗嘅手法咧，系占全部电诈案件嘅85%。咁其中啦，刷单返利诈骗案系那个发案数系最高嘅，咁占所有咁多电诈案件嘅25%。咁然后咧就系一个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系最高嘅，咁又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嘅40%。咁啊，大多数嗰啲损失有百万啊、千万以上嘅案件咧，都系呢一类型噶啦。咁发布会咧，亦都有介绍到咧，当前啊呢个电诈犯罪最突出嘅四个新变化、新手法。第一个咧就系犯罪分子会系通过呢个网络平台咧去揾一个 target 啦，通过发布呢个信息啊、评论互动啊、私信聊天等等嘅方式咧，同被害人咧建立关系、联系，进而咧开始一个实施诈骗。咁第二个咧就系佢哋会诱导被害人下载一啲好小众嘅一个通联嘅软件，咁啊使用一个精心骗造嘅话术啦，进行一个深度嘅洗脑去骗取钱款。咁第三个啦，咁啊诱导被害人去下载诈骗 A P P 啦，远程去操控佢嘅手机啦，或者系远程获取佢嘅银行卡账号啊、密码、验证码，实施呢个盗刷。第四个咧就系话犯罪分子咧会诱导被害人去提取一啲现金或者系去买一啲嘅黄金啊、手机、手表等等呢啲贵重嘅物品，然后咧就帮佢寄送到指定嘅地点或者交俾指定嘅人员，从而咧就系转移一个涉诈嘅资金。系啊嘛，警方方面就提醒啦，咁呢一个
反诈最重要嘅防线始终都系自己嘅警惕心吓，每一个人啦都系自身财产安全嘅第一责任人。当你接到啦96110预警电话嘅时候啦，啊，当预警劝咗民警上门嘅时候，希望你系都多一份嘅理解、支持同埋配合，我哋共同守护好自己嘅钱袋子。

0: 共同去筑牢呢个反袭防线。好啦，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听日同样嘅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随手拍一拍》，美丽家园噏一噏，编剧紫星，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6: 早晨，善哥。
8: 哦，早晨啊，罗伯妹啊，你啊嚟得啱啦。
6: 嗯。
8: 你嘅奖品啊？
6: 我个奖品？
8: 你嗰日随手拍啊，帮我解决咗一道难题。嗱，呢张咖啡年卡咧系送俾你嘅，呢一年你嚟我哋全记都可以免费饮咖啡。
6: 哇，善哥，佢多份奖品啊！
9: 哎呀，咩奖品啊？喂喂，我有冇份嘅啫？
8: 哦，阿方姨，
9: 哎呀，大家好啊！
6: 阿善哥送俾我嘅，佢一年咖啡一免费卡啊！
9: 哎呀，咁好啊！喂喂，阿全啊，有冇我份噶？
8: 阿方姨啊，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啊？
9: 上个礼拜？
8: 咧嗰日你嚟我呢度食嘢，话店入边啊多咗乌蝇啊！
9: 阿全阿全，
8: 咩事啊？方姨，
9: 快啲攞个乌蝇拍过嚟！呢两只乌蝇啊，飞嚟飞去，好烦啊！成日候住我件蛋糕，俾佢哋扑埋嚟啊！我件蛋糕仲使食嘅？
8: 阿方姨，等我嚟吓。我今朝已经打咗几隻㗎喇，天气呢就开始熱，乌蝇蚊虫就开始嚟㗎喇。
10: 阿全啊，
9: 阿德叔啊，
8: 哦，阿德叔点啊？阿德叔，
10: 你哋有冇行过小区后边条巷仔啊？
9: 嗰条巷仔垃圾成堆，野猫野狗扎堆，我宁愿兜路都唔行啊。
8: 唉，唔好提啦，垃圾桶啊爆晒棚，旁边仲堆住几件嘅烂家私。我呢度多咗蚊虫乌蝇，都系多得佢咋？
10: 咁你都忍得佢嘅？
8: 咁可以点啊？嗰日啊，罗伯妹叫我同佢一齐去搞掂条后巷，我点搞啊？啲烂鬼家私叫我点搬得喐？
6: 成哥，
8: 啊罗伯妹，
9: 罗伯妹啊，
10: 妹啊，
6: 哦，德叔同埋房姨都开支嘛？啊，我肯定去条巷啊！
8: 啊罗伯妹啊，我都话条巷好难搞咯。
6: 我向你去后巷影张相啊！
8: 影相？
6: 嗯，我开新闻话，港门12345/7啊，个省警难叫就随手拍啊！
9: 随手拍？即系嗰啲自拍啊？
6: 唔系自拍，系你开到城乡管理人乜问题，可以即刻影张相上传，求政府就会紧紧噶啦。
9: 哦，
10: 吓、啊、真嘅？
6: 嗱，俾人开啦，
9: 睇过
6: 未？省纸就搜港门12345小程序。入去之后呢，就点佢个随手拍，嗱就可以上传啲相啦。然后呢，就试一埋你嘅建议系咪意见稿咯。
10: 好啊，等我咧即刻去影相。
9: 哎呀，咁会唔会好麻烦噶？影完相又要写嘢，又要上传、啊。
6: 好简单啫嘛，三步就搞掂啦。嗱，你开啦，点佢纸，写一建议。然后呢就上传你张相，再点一下佢个获取地址，嗱，搞掂啦。
8: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阵啊，咪又话我哋多管闲事。
10: 阿全啊，你啊呢种心态嘅话咧就唔啱啦。正所谓小区啊是我家， 环境系靠大家，你唔理，我唔

0: 理，个小区又变成垃圾缸，你间咖啡店都冇人帮衬啦。
1: 系啦，前哥，行啦，行你去后巷啊。
0: 诶，我都一齐去啊。阿芳，你呢？
2: 咪搞我啦，呢啲都系政府搞嘅门面功夫，冇用嘅。我有事啊，走先啊。
3: 芳儿，你仲记唔记得啊？
2: 哦，记得。乜你哋真系去嗰度拍一拍，有冇效果啊？
3: 梗系啦，而且好有效添。
1: 系啊，毛基金呢，我就收到英二三四五嘅回复，佢话你反映嘅后巷垃圾响破烂同埋垃圾堆积嘅问题，已经转交俾环卫部门处理，而该三日内完成整改啊！
2: 真系会有人嚟？
1: 三日之后真系将后巷入边嘅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啊！垃圾坑都换了一个新嘅呢。
0: 嘿呀，唔止你啊，效率咧仲好快添。
2: 哦，德叔，
0: 嘿，你哋好啊！嗰日咧，我仲上传咗后巷嘅路灯损坏嘅相上去，咁一二三四五咧回复我话已经系转交市政部门嘅处理，预计咧五日内修复。依家你哋夜晚再去后巷度睇下，路灯咧全部换晒，晚黑行过嘅话咧好光猛噶。
3: 估唔到咧，我哋随手一拍，真系搞掂咗单嘢。家下我间店咧乌蝇蚊虫都少晒，全靠阿萝卜妹呢个 idea 好啊！你话系咪值得请佢饮一年咖啡啦？
0: 值得，值得啊！
2: 真系咁灵颈，不过随手拍系咪净系可以拍垃圾噶咋？
1: 唔知可以用随手拍，还是好多建议噶。
0: 系啊，依家咧我日日都刷随手拍，见到乜嘢问题咧就拍低佢。上个星期咧，我仲拍咗小区门口乱停车，建议咧加装禁停标志。
2: 系啊系啊，德叔啊，你呢个建议好啊。咁德叔，你有冇咩回音啊？
0: 回复咗啦，话相关部门咧正喺度研究。
1: 我后先行过更现仔啊，见到梁庆年仲弹啊烂啊，我又应该仲想上前上去，建议减换。
2: 咁睇嚟政府咧真系唔系喺度搞门面功夫喎。
0: 正所谓咧，城乡管理啊无小事，民生关切在点滴啊。无论咧系市政设施、环境卫生、交通出行、公共空间，定系乡村规划创意，只要咧你有好嘅建议，都可以咧随手拍。
2: 哎呀，咁我可唔可以建议呢？我哋呢度附近啊，整多啲电动车充电点呢？
3: 有理有据咪得咯。
2: 梗系有啦，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嚟噶。
1: 求放烟，你试下用港门一二三四五小程序嘅随手拍，反映你嘅需求啦。
0: 系咯，呢个随手拍咧，可以话系推动城市进步嘅金锁匙。我哋咧要好好咁利用呢一条金锁匙，将我哋嘅城市咧变得更好、更靓啊！
1: 发现问题拍一拍，恐恶嘅城市咪可以 up 一 up 咯。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随手拍一拍，美丽家园 up 一 up， 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牛角呢個位置啦，周邊嘅車流量都好大下噶，咁啊特別啦，要留意一下啦，就係呢個東門路同埋東關路駛過嚟嘅車。現階段啦，冇過到嚟我哋東甲牌坊嚇，咁啊對開呢個十字路口位啦，江西大道東一路過嚟，車流量都好大。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係啦，文華小學周邊嘅路段都非常之多車啊，咁啊經過就要注意控制車速啦。萬達廣場對開嘅新會大道中嚇，咁啊雙方向嘅車道現時都繁忙。再過到嚟我哋嘅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現時咧我哋銀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嘅交界處啊，見到車流量都好大。咁去到呢一個陳備紅木酒店對出嘅車道往城區方向嘅車道都多車，新橋路現時嚟講雙方向嘅車道都繁忙，咁啊途經相關路段嘅時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嗱，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4: 路況資訊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6: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6: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6: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8: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9: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8: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10: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8: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

0: 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 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

0: 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2: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2: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3: 六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5: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超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3: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0: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3: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

0: 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6: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7: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晚上七点，
14: 唱响新会，
13: 声动湾区，
14: 声动湾区，
13: 筑梦时代。FM 98.3
14: 新会

0: 电台
1: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2: 各位，以下由耀宗、慧婷报道生活新闻。6月13号以蓝碳生活保护与青少年科普教育为主题的大湾区蓝碳科普合作交流活动在江末双碳实验室圆满举行。本次活动由江末双碳实验室、香港大湾区海洋保育总会等单位主办，汇聚政企、高校、科研机构及教育环保领域代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蓝色生态文明建设。活动现场不单止开展了深度交流，仲举办蓝色课堂、科普分享，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让学生了解红树林、海草床等蓝碳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切实提升青少年生态保护意识。此外，参会人员重实地参观了江末双碳实验室的多项科研成果。据悉，江末双碳实验室和香港大湾区海洋保育总会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大湾区首个蓝碳科普馆。江末双碳实验室深耕科研加科普融合发展，践行特色双碳科普教育模式，持续将专业科研成果转化为大众化科普内容。未来两地将持续深化湾区协同合作，深耕蓝碳科普、海洋保护、青少年研学等领域，以科技赋能生态科普，普及绿色低碳理念，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近日2026年深会区陈皮产业技能人才培训和技能竞赛启动仪式在深会区零工市场举办。启动仪式现场，全体人员观看陈皮培训项目专题宣传片，活动详细介绍了培训课程、教学模式、实训方向及赛事安排，细致解读陈皮种养、加工、仓储、品鉴等核心技艺，帮助参训人员清晰学习目标，提升钻研传统技艺的积极性。活动中，多家陈皮龙头企业、就业服务中心和深会技师学院共同签署专项培训意向书，各方将整合资源优势，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平台，共享师资场地，精准培育陈皮产业实用型技术人才。据了解，本次活动采用培训加竞技模式，围绕陈皮全产业链设置传统炮制、品质鉴别、仓储养护等实操模块，通过以赛促学、以学促能，为行业人才搭建交流比拼、提升技能的优质平台。下一步，深会区将立足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校企合作培育模式，弘扬工匠精神，培育优质陈皮技能人才，擦亮深会陈皮特色金字招牌，赋能地方特色产业长效发展。
2: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当日一场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上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在深会大榕城一楼温情启幕。活动现场，区红十字会开始无上献血专题科普宣讲，工作人员以专业医学知识围绕献血条件、标准化献血流程、献血前后注意事项等内容开展详细讲解，针对性破除群众对无偿献血的各类认知误区，普及科学安全的无偿献血理念，引导大众理性参与无偿献血。活动中向区无偿献血的支持单位颁发纪念证书，肯定各单位在无偿献血人员动员、公益宣传推广、志愿组织统筹等工作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及主动担当、热心公益的社会责任。献血活动中，市民纷纷以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初心，传递大爱温情。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献血总量达11,200毫升，涓涓热血汇成生命暖流，向善而行最微光，热血接力护生命。区红十字会呼吁广大市民踊跃加入无偿献血志愿队伍，捐献热血，传递大爱。
3: 初夏时节，果香蔓野。在雅门镇南合村的香水柠檬种植基地，满目苍翠间青绿饱满的柠檬聚满枝头，清新浓郁的果香随风飘散，一幅丰收在望的喜人画卷随随展开。作为全国文明村，南合村坐拥雅门镇核心富硒土壤资源，水土肥沃，生态优良。 南合村因地制宜深耕特色富硒农业产业，构建起多元化高品质的特色农产品体系。除香水柠檬外，南合西蛋、南合李香米更是远近闻名的招牌特色产品，共同擦亮南合富硒农业名片。据了解，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批国家级天然富硒土地认定中，亚满镇土壤平均硒含量位居全国第二，广东第一，省级认定天然富硒土地超80,000亩，面积位列全省首位。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亚满镇编制广东省首部镇域级天然富硒农业产业规划，以坑口村至古兜村为中轴线，布局先行区、核心区、联动区，推动生态种养、健康旅游、产品营销、智慧农业、科技研发协同融合发展。乘住8,000,000工程东风，衙门镇正点西成金，从资源发掘到规划落地，从品牌打造到市场开拓，从民旅引流到农户增收，一条生态优先、农民旅融合、富民兴村的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2: 6月13日，我居在东区学校启动端午节惠民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上，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代表顺丰速运收派员张海清分享个人志愿服务经历。张海清表示，参与志愿服务不单止是奉献爱心，亦都可以温暖身边人民，希望带动更多同学加入，互帮互助，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自己都会继续坚守岗位，投身公益，传递更多正能量。活动现场为20个爱心单位颁发感谢状，并向全区11个镇街代表以及青苗助学受助学生、新就业群体、环卫工人代表送上端午爱心礼包。启动仪式结束后，各镇街、组织村、社区工作人员、志愿服务队伍分组奔赴快递网点、外卖驿站、环卫作业及村社区住户中、家中开展入户走访。此次活动是我区党群同心、互助友爱的生动缩影。下阶段，我区将持续以志愿服务为依托，精准聚焦困难群体需求，常态化推进各类暖心帮扶活动，不断夯实8,000,000工程民生服务根基。
3: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0: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5: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日，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8: 防溺水

0: 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1: 耶、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天上的流云，
3: 长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走进周恩来视察新会大宅旧址。嗱，呢处地方又称五和二社社委会旧址，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大宅镇同和村虎爪里，始建于民国时期。在1958年，周总理到新会视察，在这里和30多位社干部和社员进行座谈，原住户早已撤出，现布置图片陈列展览当时周恩来总理在五和二社视察的历史资料。这处地方旧址为典型的客家民居，坐北向南为单层两进深三开间建筑，占地面积为176平方米，高5.2米，中间前部是堂屋，后部是大厅，前后两进被天井隔开，左右两间是厢房，天井右侧为厨房，右侧为洗手间，前檐屋檐下画有壁画。在1958年7月2日，周恩来总理视察新会大宅五和二社，调查水道和种植情况。在2017年1月，江门市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 新会优品桥都甄选，本期新会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热饮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浓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新会优品打 call。
2: 我们的古法黑糖姜，它是纯牛奶，再加我们的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呢我们用的是云南旧蒸旧制的黑糖砖块，再加上云南的小黄姜，去24个钟入边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红枣、桂圆一起去熬煮，咁啊变成一杯我哋呢个黑糖姜。
1: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哇，沙盘积水多，

0: 多利饭即下一个。
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2: 前方有八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4: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5: 叔叔早晨啊！
6: 早晨啊！
4: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4: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4: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2: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是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号开始，新会电台将在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林少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昭。讲到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地点是横跨北美大陆，和我们北京时间呢有时差12个小时的，北京时间是早过美加墨，所以本届的世界杯呢，有留意的朋友都知道的，他从我们北京时间的凌晨一直去到中午都会有比赛，特别是小组赛的时间，大家都叫做是起了身之后都可以看到两到三场的比赛，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善的，好过以前成日要挨夜看，是不是？本届赛事的比赛将会是在美国11个城市、加拿大2个城市和墨西哥3个城市一起来举办的。本届的赛事有个都挺有趣的地方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因为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个国家来举办，所以每个国家的第一场的比赛其实都会举办一个的揭幕的仪式，或者我们平时所讲的一个的文艺的表演等等。这个的开幕式其实最隆重的可能就是墨西哥了，因为墨西哥是第一场的比赛。本届的世界杯一共是有104场的比赛，那我们怎样去

醉呢，咁其实都有个小小嘅 tips 嘅俾到大家。建议大家喺小组赛入边，你可以锁定呢三至五支你自己比较鍾意嘅球队，然之后再兼顾几支个豪强嘅对决啦，咪避免自己个精力透支，咪记得一定要设置好比赛嘅闹钟啦。咁另外亦都要提醒一下各位，因为都有一啲系挨夜嘅比赛，因为挨夜呢始终系有损健康，大家务必一定要量力而行，喺享受世界杯嘅同时都记得要照顾好自己，唔好令到自己呢大伤元气。好啦，跟住落嚟呢睇一睇16号方面嘅比赛。16号嘅凌晨零点系有西班牙面对住佛德国嘅呢场嘅比赛。相信西班牙喺呢一场比赛入边呢就个胜率啦，或者叫做取胜嘅机会啦，应该比较大嘅。毕竟佛德国呢亦都系一啲传统我哋所谓嘅鱼腩队。咁至于西班牙呢场嘅比赛要用到点样个踢法呢，同埋踢起身系唔系真系有我哋所想象嘅咁轻松呢，咁凌晨零点就可以睇睇啦。咁另外一场嘅比赛呢嚟到凌晨三点钟，就系比利时面对住埃及嘅呢一场嘅比赛。比利时前两届嘅赛事啦，包括世界杯又好啦，同埋欧洲杯都好啦，都系一个传统意义上边嘅强队，亦都系夺冠嘅大热门。但系个成绩咧就一直系未如理想地可以夺冠啊！咁所以喺今届嘅赛事，比利时嗰班当打嘅球员就已经系慢慢地年长咗噶啦。咁啊，新星方面亦都未有话太过于突出嘅一班球员出嚟咧，个别可能仲系有，但一班嘅冇嘅情况之下咧，今年嘅比利时可能反而个热度咧系冇咁高嘅。咁另外一边咧，佢哋嘅对手喺呢场嘅比赛入边咧，埃及啊，埃及嘅话其实就成为咗近呢两届赛事当中一个嘅常客啦，毕竟佢哋嘅队入边嘅射手有前利物浦球员啦，真系前利物浦球员啦，沙拿啦喺度坐镇住。咁沙拿一个人可唔可以撑起呢一班波呢？正如头先所讲嘅，比利时而家啲新星都唔系话一班出嚟，系几个几个咁出嚟，都难以撑起而家嘅比利时。所以你埃及咧，可能靠一个人都真系好难打。亦都系喺呢一个嘅非洲杯当中咧，未如理想行到去决赛，咁可能班波要调整嘅位置会比较多嘅。但系按照翻呢一场嘅比赛嚟睇咧，都系个人感觉上比利时获胜嘅概率可能会高啲啊。毕竟班波嘅班底啦就摆咗喺呢一度，就算我硬老都好啊，法拉利老咗都系法拉利啊，系咪先？咁啊，比埃及呢班波咧，点都高到有半班到一班波嘅。咁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咧，比利时方面咧，应该就会比较大机会系可以攞低比赛嘅。咁啊，另外两场嘅比赛咧，要六点同埋九点啊。咁我哋转头喺下一版当中咧，再同大家介绍翻嗰两场嘅比赛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
5: 爱上夏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话说攻打天门阵呢一日，朝头早五更啱啱打过，众军官出嚟传令，各路将士听住，元帅有令。军兵到教军场聚集，众将官到大将口令。一时之间，三军将士砰砰砰砰跑步奔赴教军场，众将官快步如飞嚟到元帅大将。穆桂英升帐，佢坐定之后，众位将军一齐上前参见元帅。然后退翻两边垂手站立，庄严肃穆，鸦雀无声。穆桂英豪气满怀，威风凛凛，点个卯，佢话：众位将军，期限已经到，今日我哋就要攻打天门阵，希望各位同心协力，奋勇当先，听从军令，不得有误。
3: 是，
2: 众将官听咗，昂首挺胸，就等候传令。穆桂英跟住话：杨延超听令，
3: 在，
4: 命令你带孟良、招赞率领一千军兵攻打白虎阵。

遵令。杨延超领咗将令，带住孟良、招赞两员大将就行咗出去。穆桂英接住话：佘菜花听令，在。老太君噔噔噔几步行到税案面前企定，命令你带张金定、马翠平、花谢玉、云翠英、曹氏女、杜金娥，率领一千军卒攻打王母镇。遵命。杨宗保、杨宗勉、杨宗英听令。在。命令你们三人攻打同光镇。遵令。杨延奇、杨延英、杨排风听令。在。命令你们三人攻打黑风镇。遵令。跟住穆桂英逐一逐一派将。天光镇派了何庆、张盖和苗刚，六合镇派了杨延德、杨五郎，八卦镇派了任道安和董齐、宋亮，九宫镇派了岳胜、杨兴、郎谦和郎万，十面埋伏镇派了李天威和岑林柴干，玉皇镇乃是主镇，穆桂英亲自带兵去攻打，副将乃是黄兰英同穆同穆铁，其他各镇呢就分别派咗将官去攻打，大本营呢就留翻骊山圣母、郑道平保护八贤王同寇准，遣元将就出发啦。穆桂英一马当先，左有黄兰英，又有穆同穆铁就行喺大军嘅最前边。跟住佢哋后面嘅各路人马紧紧相随，哇，好似潮水一样就涌向天门镇。嚟到阵前，因为青龙镇已经被攻破㗎喇，就用青龙镇做临时嘅中军大将，就喺呢处嚟进行指挥。呢、這个时候各路人马陆续到齐，各就各位，穆桂英就下令出击。一声令下，哇！呐喊声惊天动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锣鼓声威震山川。各路将官率领本部人马向住各个镇冲过去。正是花开灿烂，先表一枝。而家先讲下杨六郎，佢带住孟良、招赞一直冲到白虎镇嘅镇门。咦？你见到里面空无一人咯，就命令分出高举重明火把就入去啦。不过行咗唔到半里路，就听见前面嘅分出猛咁嗌救命，叫苦连天，零零林林就攣低咗一大片。孟良莫名其妙，点解？做咩又唔能瞓低晒？六郎定眼一睇，见到前面的军卒又攣低咗一大片，杨六郎连忙喝住啲军兵唔好喐，佢自己冲上前去一睇，原来前面系一条大嘅壕沟，有成三丈几阔，个几人咁深，就啱啱喺佢前面挡住入阵嘅道路。壕沟里边啊，仲有伏兵啊，每个伏兵就揸住一支勾镰枪同埋一把马刀，送兵一过，咁有啲停唔住脚就跌咗嚟沟里边啦，有啲行到沟边就俾勾镰枪一勾，双脚就俾马刀斩断，骑马过去嘅马脚亦俾啲马刀斩伤。嗱，各位，白虎镇嘅镇主啊，叫做白天骄，佢就系白天龙嘅细佬。另外呢，镇内仲有十几员战将添。宋兵一入到镇，白天骄已经见到，就连忙通知伏兵暗中嚟到杀伤宋军人马。呢个时候，杨六郎记起上嚟了，

佢同穆桂英啊睇过阵图，阵图上面写明写白，白虎阵嘅左手边有木桥嘅。杨六郎即刻就向左面一睇，但系呢个时候个天仲黑麻麻，睇唔清楚。于是杨六郎就对孟良招阵话：两位贤弟，你哋喺呢处等住。讲完，佢一拨马就顺住壕沟向左手边行过去。行咗冇几远啫，系一个小小嘅山坡。佢啱啱行到上去山坡顶，就见到有一员僚将拦住去路。僚将后边嘅军兵，一齐举起火马。嗰、那个僚将大喝一声：你系咩人？我带系杨延超，你又系边个？我是白虎镇的镇主白天骄。讲完举刀就斩。杨六郎一拨马闪开，挺起盘龙金枪就迎战白天骄。两个人乒乒乓乓打了五六个回合，白天骄不是杨六郎对手，他拨转马头就走了。杨六郎双脚出力一劫着马，嗰只马就好似箭咁向前猛飙几步，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马头碰马尾啦！杨六郎举起长枪，对住白天骄嘅背门出力一枪刺过，哎呀！白天骄当堂冇命。啲辽兵见到，仲要冲上前嚟抢翻个尸体。这个时候，孟良、招赞早就率领人马跟上嚟。孟良攞咗个火葫芦，在个葫芦底拍拍拍连拍几下，这刻一股烈焰冚冚声烧过去，烧到辽兵辽将猛咁嗌救命，抱头鼠窜。杨六郎指挥兵马一路追杀过去。而家我哋再讲下六合阵啦。阵主呢系韩延寿个仔韩冷，黄川亦喺呢处协助守阵。杨五郎杨延德率领人马一冲冲入去，就迎面遇见寒冷。寒冷力大无穷，使一条羽黄索，咁同杨五郎大战咗廿几个回合，仲系不分胜负。打打下，杨五郎虚晃一斧，诈败拨马就走。寒冷唔知道系计，随后就追过去，举起羽黄索啊，想搏杨五郎。点知杨五郎突然间勒马回身，出了个败中取胜嘅招数，杀一斧过去就斩正寒冷嘅左胸，当场攞咗佢条大命。黄川就催马舞刀嚟打杨五郎啦嘛，黄川点系五郎嘅手脚啊？唔到三个回合，就俾杨五郎一斧就斩落马下，呢个就系投敌卖国贼嘅下场啦。话说杨宗保、杨宗勉同埋杨宗英就去攻打同光镇，啱啱一入阵就俾镇主沈达拦住。沈达生得牛高马大，蓝面赤眉，使一支狼牙棒。佢仲有一样暗器好犀利，叫做如意金钩，厉害非常，有万夫不当之勇。杨宗勉首先冲上去，互通姓名之后就打了，打了五六个回合，杨宗勉一挺长枪，使一个怪蟒出动的招数就向沈达刺过去。沈达举起狼牙棒，出力向外一格，当一声将杨宗勉之长枪打到甩手。弊家伙啦，杨宗勉正话想拨马逃跑，点知沈达挥舞狼牙棒，拦腰一击，就将杨宗勉打死咗，跌落马下。杨宗勉一死，杨宗英就嬲啦，大喝一声，冲过去挺枪就吉。沈达就举棒相迎，两个人大战咗十几个回合。沈达打打下，拨马诈败逃走。杨宗英啊，眼都红晒，随后追赶。沈达突然间回身将如意金钩打出去，啡一下

0: 正杨宗英嘅心口。沈达将我哋黄勇绳索出嚟嘅猛，将杨宗英成个拉咗落马。沈达即刻催马上前，手起棒落打杨宗英嘅头壳，杨宗英当堂阵亡。杨宗保见到两个兄弟都死咗，悲愤填胸，舞起长枪纵马上前。杨宗保无论点样想搏命，他都不是沈达的对手，打了五个回合，他支长枪就被沈达打到飞了。杨宗保一拨马，搏命地奔跑走人，就想走出同光镇，咁啱就撞到姜翠平。姜翠平见到杨宗保打败，情形非常之狼狈，但又唔见到杨宗英啊，就问：宗英呢？佢喺边度啊？宗英佢宗英佢点啊？佢已经阵亡啦！吓、啊，姜翠平一听。出力咬实嘴唇，咬到出血，他强忍住眼泪，打马飞奔入阵。入到去，远远就望见杨宗英的尸体，他发了狂咁跑过去，霎声跳落马，就伏在尸体上面放声痛哭，正在喊紧。沈达又催马过嚟啦，他大声咁话。边个又嚟送命啊？姜翠平一睇就系杀夫仇人刀，佢飞身上马，咬紧牙关冲过去，横刀就扫。沈达连忙用狼牙棒一封封住，两个人就大战咗三十几个回合。姜翠平啊，将生死置于度外，唔怕佢沈达棒重力猛。他一刀紧过一刀，一刀快过一刀，打到沈达手忙脚乱，大汗淋漓。突然间，只见银光一闪，鲜血喷射，沈达的人头落地啦。姜翠平拨马嚟到杨宗英尸体面前，他落咗马跪喺地下。
1: 将军，我同你报咗仇啦。将军你唔好行字，我跟埋你一起去啊！
0: 讲完，姜翠平一手拖住杨宗英一只手，然后拔出宝剑自刎而死。而家我哋再讲下穆桂英。穆桂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喺青龙阵内松容不迫咁样指挥作战。发起咗攻阵冇几耐啫，啲探马就陆陆续续嚟报捷。白虎阵攻破咗啦，黄武阵攻破啦，六合阵攻破啦，飞火阵、天门阵都打开啦，一个一个阵都攻破啦。穆桂英计一计数，哇，嗰啲阵已经破咗成半有多，点知呢个时候？突然间探马前来报告话：报杨宗勉、杨宗英在同光镇内阵亡，姜翠平自刎身死。穆桂英听了十声起身，哎呀，心伤啊，愤怒啊，成身都震晒。他想今日一定要报这个国仇家恨。咁穆桂英啊对黄麟英话：
2: 奶奶。天门阵大势已去，如果打开玉皇阵，其他的小阵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应该喐手了。
0: 黄麟英岌岌头，
2: 是元帅你讲得啱。
0: 穆桂英就吩咐中军传令，通知德胜的各路军兵打扫战场，主将一齐攻打玉皇阵。穆桂英大声咁下令啦，
2: 众将官跟随本帅出战。
0: 霎时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雷响，大队人马铺天盖地一样啊向前推进。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

0: 云敲门。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唔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罗芳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心，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2: 98.3 生活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3日，2026年新会区党群同行暖民心，粽香端午送关怀，端午节慰问志愿服务活动在东区学校正式启动。活动面向我区620名新就业群体，环卫工人、低保困难家庭及困难学生，由11支志愿服务队伍、250余名志愿者

0: 将端午礼包与节日祝福送到基层一线。活动现场为20个爱心单位颁发感谢状，并向11个镇街代表及志愿者代表派发慰问物资。仪式结束后，嘉宾领导和志愿队伍分组到快递网点、外卖驿站、环卫作业点及村、社区、住户家中开展入户走访。6月14日，荟萃杯2026年新会区青少年滑板邀请赛在新会陈瑞奇中学滑板场火热开赛，来自省内各地及港澳地区的40多名少年滑手同台竞技，用灵活的动作、昂扬的姿态诠释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主办方新会区极限运动协会表示，本次邀请赛为青少年滑板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推动滑板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丰富大家的课余文体生活。连日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多所广东高校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扩招成主要趋势之一。其中，今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广州大学本科招生计划较去年扩招100人。扩招的招生计划主要向交叉学科、热门专业、新兴前沿领域、社会所需重点产业等倾斜。6月15日，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信息，针对山姆会员店发生的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山姆方面回应称，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在当地时间14日举行的瑞士全民公投中，选民们否决了一项旨在将瑞士人口上限定为1000万人的提案。该提案由右翼的瑞士人民党倡导，规定瑞士人口在2050年前不得超过1000万人，以应对国家基础设施日益增大的压力。如果连续2年人口超过1000万，瑞士应终止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整啲好嘢俾你啊！
3: 咦，有咩好介绍先？
2: 隔篱间超市打折啊！你睇啊，买3樽就送3樽益你啊！饮醋咧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噶。
3: 你边度听讲翻嚟噶？
2: 乜你唔系唔知啊嘛？醋系呢个酸性嘅物质，能够系溶解血管入边嘅脂肪同埋钙。经常饮醋咧，能够系软化血管，好多人咧都系咁讲嘅。唔通有错？
3: 呢种讲法唔系咁科学咯。
2: 吓，
3: 首先饮落去个醋咧就唔会直接进入血管噶嘛。
2: 咁肯定
3: 啊，并且人体系有完整嘅呢个酸碱平衡嘅调节机制嘅，饮食当中嘅酸性或者碱性物质咧就唔会显著改变咧体内环境，更加冇办法溶解血管当中嘅呢个脂肪同埋钙质。仲有啊，动脉硬化嘅主要原因咧，系血管内嘅斑块嘅形成。呢啲斑块系由脂质啊、炎性细胞啊呢啲多种因素嘅组成。饮醋咧就根本冇办法软化呢啲斑块嘅。更加重要嘅系咧，饮醋过量咧，反而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不利嘅。
2: 点解啊？
3: 醋嘅强酸性咧，可能会损害牙齿啊、食道啊，同埋呢个胃黏膜。甚至引发胃炎同埋胃溃疡噶。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的作用和燥湿化痰，用来冲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除了用陈皮来冲水饮之外，

0: 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煲汤嗰阵，可以适当加上回陈皮。一方面令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陈皮有行气嘅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嘅油腻感觉，有助我哋嘅肠胃消化同埋吸收。推荐陈皮老鸭煲冬瓜、陈皮鲫鱼汤、陈皮合桃人粥，各位街坊记得翻去试一试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啲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这些这地方呢最容易有积水。
7: 积水最容易咬文，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水。

0: 甚至检查清楚啊！
1: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城市节奏。
1: 玻璃幕墙折射生活影像，
2: 车厢内
3: 你我自在逍遥，
1: 不期而遇。
0: 何俊文。

OK， 6月15号星期一的晚上时间，在这一刻呢好像是将一个水晶球呢挂上了自己的房间顶那里。随着灯光的旋转啦，成件事就好像进入到这个周末狂热一样，尽管只是这个星期一的晚上，是晚上的时间，我都可以切换一种的生活模式。欢迎你回来我们不期而遇的节目时间，今晚我们需要是好像进入到这种很华丽丽的70年代的周末狂热派对一样。

系啊，就好似咧做个穿越嘅时光，忽然之间你化身成为一个爆炸头咧，同埋着住好 bling bling 嘅衬衫，仲要嗰条好经典嘅喇叭裤啦吓，完全穿越到八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咧更早时期嘅呢一种好狂热嘅 disco party。今日就系转出呢一张嘅唱片啊 ，Funky Blonde。

0: 系咯，开心到好似放假咁样。Nice to meet you, Shibuya。
1: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3: FM 98.3，
1: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3: Music Travel Love。

Dancing in September。爵士包咧一直都好擅长系感受呢个音乐上面嘅奇幻之旅，正如今晚咧佢又话开住手机游戏里边嘅超跑啦，次次同现实一样嘅雨天，开住自驾系统从海岛跑向城市，又从城市跑翻去海岛，听住音乐，一切都系佢嘅掌握之中噃。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天与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16号至18号咧有一次持续降雨过程，展望19号至22号降雨逐渐减弱。当前正值龙舟水降水嘅集中期噶，唔请注意翻啦，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各类次生灾害。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李主任啊，最近的订单比较多，你睇下可唔可以加装一套新的喷涂设备，满足订单需求啊？
2: 喷涂？我哋厂好似冇喷涂相关的环保手续噶、啊。
1: 哎，而家订单咁紧张，唔好理咁多啦，做住先考虑申请环保手续啦。
3: 得唔得噶？请教一下身边嘅呢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郑工啊，唔通喺冇取得呢个环保手续嘅情况之下，企业都可以咁样先建设并且投产，再嚟申办呢个环保手续咩？
4: 唔系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9条规定，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评报环保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的环评未依法经主管部门审批通过的，建设单位是不得开工建设的。
3: 咁如果好像啱先啊上边咁样嘅情况咧，俾你哋环保主管部门发现咗，会有啲咩嘅法律后果噶？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第一款嘅规定，建设单位嘅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擅自开工建设嘅，是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3: 冇错啦，咁啊，各位企业咧喺新增建设项目嘅时候咧，一定系要依法依规咁去报批，经审批通过之后咧，方可以系开工建设嘅噃。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哎，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象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10: 天上的流云，
3: 长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

0: 美麗啲。
1: 全民反詐，靈魂拷問。
2: 網絡投資前問問自己，咁高嘅回報率，如果係真嘅話，點解銀行仲未執笠呢？
3: 聽到人哋叫你將錢轉去安全帳户嘅時候，你就問下自己，自己嘅錢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係轉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電話嘅時候，要問問自己，對方主動退款，點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係邊個主動啊？
1: 反詐靈魂拷問，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7: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8: 哇 ，Winnie
9: 吓、啊，
8: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9: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10: 嗯，啱啱啱。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9: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8: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9: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5: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4: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总会希望可以留下更多的美好的画面，于是我们就会有了探索这个世界的欲望。是啦，记住我们的城市影像，继续跟大家寻找回属于我们泱泱大国当中的一些很精彩的这个天然而成的这个画面。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呢，就是属于青海啦，青海咧，其实好多人咧都会作为佢嘅一个嘅旅游清单里边一个选择嘅，比如话七月份嘅呢个油菜花海啦、青海湖啦吓，等等诸如此类，咁仲有呢个盐湖啦吓，一种相当之系令人震撼嘅呢一个嘅即系自然奇观嘅。咁其实咧今日咧我哋想介绍呢个地方啦吓，原来咧盐湖除咗呢一个咩茶卡之外咧，仲有好多选择噶。今日去的这个就是大柴旦翡翠湖，就好像在这个戈壁滩里面就是散落着这个天然翡翠，在阳光之下可以为熠熠生辉。咁这个嘅大柴旦翡翠湖呢，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啦，即是只要天气晴好的情况底下呢，都一定是不容错过。其实呢就去到青海嗰边旅游嘅话，自驾系首选嘅，咁所以呢最好就係伙同返一啲鍾意揸车嘅朋友仔啦，咁去到嗰边呢租返架车，咁就会方便啲啦。咁喺呢个大柴旦镇啦出发嘅话呢，其实呢15分钟就到达㗎啦，咁全程呢都系呢个柏油路㗎喎，所以呢就电车都毫无压力嘅。咁喺呢个景区里面有超大嘅停车场啦，咁入口亦都係配备咗呢个新能源嘅充电桩，同埋所以呢长途补电亦都唔需要担心嘅。咁园区呢就係超级之大呀，咁可以考虑返啦乘坐呢个观光小火车啦，咁停靠六个嘅盐湖点位，咁亦都可以係直达到呢一个二号嘅湖啦，呢、這个核心机位嗰度嘅。去到这个大柴旦翡翠湖呢，必须要体验的一些景点呢，我 highlight 出来先。大致有三个。第一个呢，一定要是登上这个观景台啦，就是俯览这个的翡翠湖的。在这里呢，就即使你无人机都好啦，都可以实现这个航拍这样的效果的。但呢就需要是购票的。第二个呢就是需要体验返呢个越野车呢去打卡呢个密立湖。单程开车嘅话呢大概都係15分钟左右嘅啫。咁因为呢个密立湖嘅色彩呢相当之独特。好似密立咁样。即係啡啡橙橙咁样。哇，啲湖水嘅咁颜色真係相当之奇特喎。咁所以呢就係值得去睇睇啦。第三个呢就係呢一个玻璃船旅泊啦。咁喺呢度呢就可以係着上呢色彩鲜艳嘅呢一个嘅长裙啦，喺呢个嘅即係玻璃船上边影住呢一个嘅盐湖呢个感觉呢就相当之靓㗎。咁当地嘅摄影师呢一定就係会用呢一个无人机去旅拍嘅啦，咁喺顶上边都拍落嚟呢，那个效果呢更加之震撼嘅。系啊，咁啊喺呢一个嘅即系盐湖里边啦吓，仲可以系体验翻呢个越野车噶，咁啊包括有呢一个嘅双人敞篷嘅越野车啦，可以自驾体验啦吓，咁啊另外收取费用嘅，咁亦都有呢一个四人嘅敞篷越野车噶，系咪？仲包括呢个四驱越野车啦，咁啊呢个四驱越野车嘅话咧，就需要呢个工作人员咧就系开车带住嘅。最佳嘅拍摄点位就一定系属于呢一个嘅航拍噶啦，咁所以咧可能喺呢度咧，即系确实需要假手于人啦，去借助当地嘅呢一个嘅旅拍嘅摄影师啦，咁佢就可以帮你拍到，包括啱先比如话呢一个玻璃船嘅航拍啦，咁当然间另外要收费嘅，咁大家就预咗呢一笔嘅开支嘅话，起码唔会留有呢个遗憾啊嘛。除了是看这个的很独特的这个地理的景致之外，也可以是逛下周边的一些文创的打卡点啦。 咁啊，离开嘅时候一定就唔可以错过呢个有中心嘅文创店。咁啊，包括有呢个翡翠湖主题嘅一啲嘅冰箱贴啊、书签啊、盲盒啊等等咧，都相当之精美嘅。咁啊，呢个嘅即系薄荷绿渐变复刻呢一个嘅湖蓝啦，亦都系相当之治愈嘅。系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嘅便民嘅设施，咁大家需要嘅话都可以系去体验下嘅。咁包括一个旅行中心啦，设有专业嘅呢个吸氧站啦。如果你真系有少少高反嘅话咧，咁都可能就去呢度咧就去补充下呢个养分啦。系啦，咁啊呢度咧就系、如果旺季嘅话，门票系需要50蚊嘅噃。不过好似我觉得睇翻呢一个嘅即系。照片啦、都觉得值得嘅，因为确实系几鬼斧神工。尤其咧航拍影落嚟嘅呢个照片，确实系。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3日2026年新会区党群同行暖民心纵乡端午送关怀端午节慰问志愿服务活动在东区学校正式启动活动面向我区620名新就业群体环卫工人低保困难家庭及困难学生由11支志愿服务队伍250余名志愿者将端午礼包与节日祝福送到基层一线活动现场为20个爱心单位颁发感谢状并向11个镇街代表及志愿者代表派发慰问物资仪式结束后嘉宾领导和志愿队伍分组到快递网点外卖驿站环卫作业点及村社区住户家中开展入户走访6月14日荟萃杯2026年新会区青少年滑板邀请赛在新会陈瑞奇中学滑板场火热开赛来自省内各地及港澳地区的40多名少年滑手同台竞技

0: 用灵活的动作、昂扬的姿态诠释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主办方新会区极限运动协会表示，本次邀请赛为青少年滑板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推动滑板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丰富大家的课余文体生活。连日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多所广东高校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扩招成主要趋势之一。其中，今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广州大学本科招生计划较去年扩招100人。扩招的招生计划主要向交叉学科、热门专业、新兴前沿领域、社会所需重点产业等倾斜。6月15日，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信息，针对山姆会员店发生的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山姆方面回应称，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在当地时间14日举行的瑞士全民公投中，选民们否决了一项旨在将瑞士人口上限定为1000万人的提案。该提案由右翼的瑞士人民党倡导，规定瑞士人口在2050年前不得超过1000万人，以应对国家基础设施日益增大的压力。如果连续2年人口超过1000万，瑞士应终止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吉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双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10届双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8: 天上的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啊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是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5: 真係阿 wing。
4: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6: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6: 983
1: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嚟自有 Sandy 林美莲嘅野花，开始我哋今日落雨天嘅呢个星期一晚上嘅时间啦。九点之后不期而遇带嚟嘅点唱系啊，咁诶，将你此刻想听嘅歌啦，或者系想讲嘅说话内容啦，用微信嘅方式去 send 过嚟嘅，号码方面系53772097，53772097嘅。咁啊，首先浅笑就话啦，上个星期节目咧就系、失踪咗两日冇出现啦，咁啊记忆中咧听节目以嚟都系第一次，我印象上中都系啊，我觉得浅笑咧上班咧，即系意思就话听节目咧比我仲勤力嘅。偶尔我会录播嘅时候咧，佢都仍然喺度支持紧我哋嘅节目噶嘛。系啦，佢话今晚咧上嚟想点一首《如愿》听下，咁啊听日咧会有一个难关要闯嘅，咁啊心情咧都几忐忑不安嘅。咁第一次希望咧自己可以系掌控一切，想所有嘅好运咧都伴随住自己。希望自己可以加油啦，系啦，我哋心机旁边嘅所有听众朋友啦，都会喺呢刻凝聚力量，俾到你能量噶，希望你都可以接受到啦，一切如愿啊嘛。

在歌声里面一切都是美好如愿。跟住阿明月佢话咧喺寻日咧周日咧就经过呢、這、一个湄公生态园系嘛，即系睇到好多嘅旅游巴士啦，车辆咧亦都系停到满满当当嘅。咁啊傍晚时候咧吓，晚饭之后咧散步咧真系一个好去处嚟噶，好多人都去打卡睇荷花盛放嘅美景啦。系啊，又当做啦咁啊呢个时间咧，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喺朋友圈里边先睇为敬啊嘛，好多已经系呢个荷花主题嘅影展。已经开办咗啦，咁啊各位咧尽情发啦，系啦，咁啊见到美好嘅景致啦，或者喺生活当中遇到一啲美好嘅事物啦，确实系应该记录低落嚟噶。咁啊然之后咧，比如话喺朋友圈里边啦，咁啊间中喺你唔开心或者系不满嘅时候咧，去凑翻自己向好嘅方向嘅发展啊嘛。你拣咗一首哇凤凰传向好嘅方向嘅发展啊嘛。你揀咗一首哇凤凰传奇嘅荷塘月色。我而家觉得一听到呢个名呢就觉得好似跳緊广场舞咁。我不如推荐一个粤语版本俾你听下咧。

系味道几舒服嘅版本啦，嚟自有郑源嘅《荷塘月色》。系啦，跟住爵士猫佢话咧，讲起直播录播之旅咧吓，咁亦都即系讲咧，广州嗰边已经系退休啊嘛，系我已经唔需要再做空中飞人。佢话咧仲记得佢好耐以前咧嘅行为艺术啦，咁就系好中意喺群里边咧去钦定一个直播我录播。喺呢个前提之下，你即系话咧呢个行为咧可以退出历史舞台，间中可以啦，基本上呢、这个都系多余动作嚟嘅。好啦，跟住咧就睇翻庭少咧，佢话愿浅少姐姐啦吓，听日顺顺利利咧一齐如初啦吓，加多二两嘅花生油啦咁样吓，今晚咧就嚟一首祝福，送俾浅少啊。睇嚟我哋不期而群里边嘅铁三角已经形成咗都几深厚嘅感情啦嘛，系咯，希望都继续呢一份嘅互爱互助。你会发现啦，当遇到一啲嘅问题嘅时候，除了我们需要主动面对之外，有人在后边去给你一些力量都很重要的。

我喜意生命入面只有单纯的盼望，只有一种安定缓慢的成长，喜意岁月飘洗过后的颜色，喜意没唱出来的歌，更喜意听到这段声音的人一生都幸福快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有你提醒你。

0: 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心理优品桥都甄选，本期心理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熱飲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农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心理优品打 call。
2: 我哋個古法黑糖薑，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舊蒸舊製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薑，去24个钟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起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薑。
1: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产品，讲好生活品牌产业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5: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6: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5: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0: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0: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2: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

0: 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1: 阿全，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2: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嚟阵代出血啊，就系、是、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啊，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开心啊！
1: 嗱嗱嗱，亦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0: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3: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2: 983
10: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3: 不期而遇，城市中
14: 值得珍藏的声音。
15: 今天的天好看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16: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17: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8: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19: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3: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2: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少少嘅性感路线啊。其实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感觉几陌生下嘅 Cash 彭玲啊。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仿佛是初恋》啊。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节目时间当中，仍然可以接收心机旁边嘅你嘅心碎点唱啦。将你此刻想听嘅歌或者想讲说话，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就 OK 啦。号码分别系53772597 53772597。阿林大小姐，哇，呢、這个名好霸气口啊！佢话虽然咧比较少点唱啊，但系咧其实有时间咧都会支持学生你嘅节目嘅。今日嘅天气真系令人好郁闷啊！所以今晚咧想借你嘅节目咧点翻一首刘文娟嘅《红天灰雨》。系咪觉得咧天气唔好嘅时候咧，听翻一啲伤感情歌？你会觉得件事是变得浪漫了的。是啊，确实久违了的。红天灰雨，刘文娟。

在上个世纪的1890年代香港乐坛真的出现了几多少女风，即是一些组合啦，比如说 Face to Face 啊，又或者这个的情迷 Milano 那首歌是什么啊，是 Face to Face， 还有呢还有梦剧院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嘛，咁即是确实是带来一种好清新的感觉。OK， 跟住阿 K， 佢话呢今晚淨係想听一下林志美嗰首初恋呢，冇乜特别嘅原因，即係觉得听呢首歌会开心啲。

OK， 跟住啊，爵士猫啦，又嚟搞嘢啦！忽然之间整首咁嘅歌，真系几跳动下嘅。佢话咧前半小时咧都系翻帮选手啦吓，咁觉得礼尚往来，应该嚟翻一首重量级嘅舞曲。重量选手当仁不让，绝对系跳舞界。李思话我八点至八点半播咗一啲嘅跳舞音乐系嘛，所以你揀呢一首嚟对冲一下先至正。

OK， 都要玩 Hold Me Tight， 走 Priscilla 陳慧嫻嘅跳舞街啊！哇，真係今日嘅點唱咧，你哋嘅風格都幾峰迴路轉下喎。最後壓軸嘅呢一首歌，嗯，係阿川佢話咧想睇一首《鳳凰花開的路口》，現在已經係畢業季啦，咁就聽翻一啲畢業嘅歌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新会电台。
3: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3: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3: 带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各位，以下由耀宗、慧婷报道生活新闻。6月13号，以蓝碳生活保护与青少年科普教育为主题的大湾区蓝碳科普合作交流活动在江末双碳实验室圆满举行。本次活动由江末双碳实验室、香港大湾区海洋保育总会等单位主办，汇聚政企、高校、科研机构及教育、环保领域代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蓝色生态文明建设。活动现场不单止开展了深度交流，还举办蓝色课堂、科普分享，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让学生了解红树林、海草床等蓝碳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切实提升青少年生态保护意识。此外，参会人员重实地参观了江末双碳实验室的多项科研成果。据悉，江末双碳实验室和香港大湾区海洋保育总会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大湾区首个蓝碳科普馆。江末双碳实验室深耕科研加科普融合发展，践行特色双碳科普教育模式，持续将专业科研成果转化为大众化科普内容。未来两地将持续深化湾区协同合作，深耕蓝碳科普、海洋保护、青少年研学等领域，以科技赋能生态科普，普及绿色低碳理念，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近日2026年深会区陈皮产业技能人才培训和技能竞赛启动仪式在深会区零工市场举办。启动仪式现场，全体人员观看陈皮培训项目专题宣传片，活动详细介绍了培训课程、教学模式、实训方向及赛事安排，细致解读陈皮种养、加工、仓储、品鉴等核心技艺，帮助参训人员清晰学习目标，提升钻研传统技艺的积极性。活动中，多家陈皮龙头企业、就业服务中心和生会技师学院共同签署专项培训意向书，各方将整合资源优势，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平台，共享师资场地，精准培育陈皮产业实用型技术人才。据了解，本次活动采用培训加竞技模式，围绕陈皮全产业链设置传统炮制、品质鉴别、仓储养护等实操模块，通过以赛促学、以学促能，为行业人才搭建交流比拼、提升技能的优质平台。下一步，深会区将立足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校企合作培育模式，弘扬工匠精神，培育优质陈皮技能人才，擦亮深会陈皮特色金字招牌，赋能地方特色产业长效发展。
0: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当日一场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上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在深会大榕城一楼温情启幕。活动现场，区红十字会开始无上献血专题科普宣讲，工作人员以专业医学知识围绕献血条件、标准化献血流程、献血前后注意事项等内容开展详细讲解，针对性破除群众对无偿献血的各类认知误区，普及科学安全的无偿献血理念，引导大众理性参与无偿献血。活动中向区无偿献血的支持单位颁发纪念证书，肯定各单位在无偿献血人员动员、公益宣传推广、志愿组织统筹等工作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及主动担当、热心公益的社会责任。献血活动中，市民纷纷以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初心，传递大爱温情。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献血总量达11200毫升。涓涓热血汇成生命暖流，向善而行最微光，热血接力护生命。区红十字会呼吁广大市民踊跃加入无偿献血志愿队伍，捐献热血，传递大爱。
1: 初夏时节，果香漫野。在衙门镇南合村的香水柠檬种植基地，满目苍翠间，青绿饱满的柠檬聚满枝头，清新浓郁的果香随风飘散，一幅丰收在望的喜人画卷徐徐展开。作为全国文明村，南合村坐拥衙门镇核心富硒土壤资源，水土肥沃，生态优良。南合村因地制宜深耕特色富硒农业产业， 构建起多元化、高品质的特色农产品体系。除香水柠檬外，南合西蛋、南合李香米更是远近闻名的招牌特色产品，共同擦亮南合富西农业名片。据了解，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批国家级天然富西土地认定中，衙门镇土壤平均西含量位居全国第二，广东第一。省级认定天然富西土地超80,000亩，面积位列全省首位。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衙门镇编制广东省首部镇域级天然富西农业产业规划，以坑口村至古兜村为中轴线，布局先行区、核心区、联动区，推动生态种养、健康旅游、产品营销、智慧农业、科技研发协同融合发展。乘住8,000,000工程东风，衙门镇正点西成金，从资源发掘到规划落地，从品牌打造到市场开拓，从文旅引流到农户增收，一条生态优先、农文旅融合、富民兴村的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0: 6月13号我居在东区学校启动端午节慰问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上，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代表顺丰速运收派员张海清分享个人志愿服务经历。张海清表示，参与志愿服务不单止是奉献爱心，亦都可以温暖身边人民，希望带动更多同学加入，互帮互助，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自己都会继续坚守岗位，投身公益，传递更多正能量。互动现场为20个爱心单位颁发感谢状，并向全区11个镇街代表以及青苗助学受助学生、新就业群体、环卫工人代表送上端午爱心礼包。启动仪式结束后，各镇街、组织村、社区、工作人员、志愿服务队伍分组奔赴快递网点、外卖驿站、环卫作业及村社区住户中、家中开展入户走访。此次活动是我区党群同心、互助有爱的生动缩影。下阶段我区将持续以志愿服务为依托，精准聚焦困难群体需求，常态化推进各类暖心帮扶活动，不断夯实8000万公程民生服务根基。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

0: 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精制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8: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2: 我是刘伟。

0: 阳见证签约，
1: 全国首个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基座平台落地广州，
0: 岭南盛夏果飘香，特色果业赋能乡村振兴，
1: 深耕助残公益20载，华农教师李锦顺荣登中国好人榜。
0: 未来3天，广东雨水不停歇，南部市县局地仍有特大暴雨，部分地方可能出现严重城乡积涝。
1: 我国成功实现超高风度硅28自主量产。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昨天在广州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讯员福信报道。
2: 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钱朝阳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能源强国建设战略部署，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引导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能源电力科技产业中心、深化能源电力体制改革和安全治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高水平的务实合作，推动南方电网公司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更好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签约活动前，孟凡丽等与钱朝阳一行进行了座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领导张虎、王希参加活动。
3: 志向未来，
0: 只要输入一段话，电脑就能自动开发复杂的专业应用程序。随着全球首个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基座平台落地广州，这样科幻电影般的情节正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成为现实。本台报道。
4: 依托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共同打造的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平台，皮肤科医生郑月正准备参加南方医院智能体创新大赛。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皮肤科主任郑月：
5: 皮肤疾病的话呢，是和其他器官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呼吸道跟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窦炎，还有过敏性胃肠炎。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综合这个患者其他的科室的一些诊疗的一个数据，做一个综合维度的一个评估。
4: 一台电脑，一位医生，独立创建调用强大算力的人工智能应用，这在几年前听上去还像天方夜谭。但依托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平台和平台上运行的南医小智，让神话成为了现实。医护和管理人员只要在南医小智上传相关文档，使用对话的形式描述智能体的作用，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智能应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信息中心主任严敬东：
6: 如何让医生能够熟悉这个平台，我们就通过这个智能体大赛，他们可以学习平台的一些功能，他就可以搭建自己的智能体。我们也希望医生把自己的知识融入到我们的平台里边，来辅助他们的工作。
4: 通用人工智能平台负责提供算力和技术底座，南医小智负责零门槛应用开发。这套组合不仅有利于医疗行业的人工智能创新，在同一平台下开发的应用程序也更有利于智慧医院的高效管理运行。目前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检验科、信息中心、肾内科、麻醉科等多个科室已初步具备独立开发适配自身业务需求的智能体能力。南医小智已形成覆盖临床诊疗、质量控制、科研支撑、行政办公四大领域的智能体应用矩阵，成功落地出凝血评估、麻醉风险评估、 ICD 手术编码预测、电子病历、内涵智控等多个实用智能体。未来这一套系统也有可能进入其他通用产业领域，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可能。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院长孙健：
7: 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到来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要积极地去拥抱它，积极去把它应用到我们各种场景当中去。现在不是人工智能淘汰人，而是淘汰那些不会用人工智能的人。
1: 盛夏岭南瓜果迎风，广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水果产业，沿链条拓市场促融合，以产业提

0: 市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本台报道，
1: 惠州惠阳镇龙镇荔枝近日正式开售，当地荔枝种植历史超600年，以桂味、糯米糍等优质品种为主。惠州市镇龙镇荔枝协会会长叶贤亮：
2: 今年镇龙荔枝比往年要高的优势，就是我们果的一个成熟度呢，比以往呢早了10天的上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果的一个甜度呢，比往年要高出了几个度，它的果香也会比往年要浓香很多。
1: 当地今年升级 RCEP 荔枝交易中心，开通冷链物流专线，保障鲜果配送。同时联动本土企业开发荔枝酥、荔枝月饼等深加工产品，突破鲜果上市季节限制。郭师傅第四代传承人郭汉光：
3: 荔枝确实是我们惠州的土特产的代表，现在我们经过测试，它荔枝尾的口感确实有我们本身的独特性，它的口感跟镇龙荔枝那个香甜还有那味道的浓那个特点刚好可以体现出来。这业绩已经开始上市了，现在跟订单来说，我们已经接近了1000万的营业额。
1: 在河源东源县双江镇，当地依托万绿湖优良生态，打造万绿果乡，构建一瓜多果的产业格局。全镇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超1万亩。河源市东源县双江镇双江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黄斌：
4: 今年的西瓜的产量跟甜度或者品相的话都比往年好，因为今年的雨水少点，双江的状元瓜在河源已经是有知名度的了，我们主要是靠熟客回购，大部分西瓜成熟之前已经被订出去了。
1: 当地立足农文旅融合路径，发展采摘经济，下一步将持续完善产加销全链条，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让岭南特色果业走出乡土，走向湾区。河源市东源县双江镇副镇长徐金婷：
5: 下一步围绕众星捧月产业布局，以状元瓜为主导品种，扩建标准化种植示范园，联动农技团队改良果品品质，完善冷链仓储与电商销售，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打造水果特色 IP， 串联采摘观光线路，走农文旅融合路线，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1: 阳江阳春的百香果基地也迎来丰收，新农人团队开荒引种优质新品种，虽受前期极端天气影响减产，但通过科学管护保住了果品品质，目前已打通省内外多渠道销路。高美斯农场场主楚楚：
6: 减产但是没有9号那么大的问题，而且它的抗病毒能力更好一点，种出来的产量跟口感都是差我们预期了。
1: 从鲜果种植到全链升级，从特色品类到品牌打造，广东特色水果产业持续迸发活力，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7: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日前正式揭晓，华南农业大学教师李锦顺上榜。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与公益践行者，他将学术科研、教书育人与社会公益深度融合，用长期坚守与专业担当书写新时代雷锋精神。本台报道，
1: 李锦顺秉持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爱影响爱的信念，深耕公益慈善20余载，用20余万公里的足迹诠释责任担当。截至目前，他牵头落地80余个公益服务项目，联动广州20多家专业助残机构搭建服务平台，精准对接残障群体需求，累计惠及群众超250万人次。中国好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锦顺：
8: 我觉得要解决残疾人的问题，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特点进行就业创业。我参加了中残联的相关标准的制定，那么我们就联系了一些助残的企业，联系到一些规模性的，比如说能够解决200人、300人的残障人士就业，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调研，把这个指标体系反馈给他，从国家标准上的制定来进行助残。那么我也带领了一些团队帮助残疾人，比如说做艺术方面的艺术助残呢，是为残疾人插上了翅膀，让他们感觉到很快乐。
1: 作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李景顺深耕专业教研，牵头完善多项助残行业服务标准，并推动全国推广，主编出版公益助残类教材及专著40余本，既填补了助残社会工作领域的部分理论空白，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专业志愿服务人才。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生王焕坤：
9: 在帮助那些流浪乞讨人员的过程中，我是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就跟着老师不断地在这个公益服务领域实践吧。 毕业后呢，也是去

0: 接触的那些残障家庭的儿童啊，跟着老师一起亲力亲为。
1: 李景顺始终坚持专业赋能公益的理念，打破传统公益帮扶模式，聚焦助残服务行业痛点与短板，创新探索出获国际专家高度认可的社区融合助残模式，为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平等生活搭建有效桥梁。李景顺，
2: 我2001年刚毕业的时候，广东市残联的领导带领我到农村去，到助残机构里面去。当时呢，就介入了这个助残志愿服务这个领域，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穿上我这个志愿服装，我很高兴的要带领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从事到这项有爱心发光的事业里面来。
3: 广东省第三届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合唱展演日前成功举办，学子同台放歌，以艺聚力，集中展示粤东西北中小学美育改革丰硕成果，以高质量美育浸润行动赋能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和双百行动。本台报道。
1: 日前，粤北片区展演在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启幕，来自清远、韶关、肇庆三地的9支中小学合唱团，500多名师生齐聚舞台，轮番演绎经典曲目。节目既传承本土文化根脉，又展现粤北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韶关市真江区沙梨园小学5年级学生李米。
4: 我们是在1年前开始接触合唱的，以前我很害羞，现在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我一点都不紧张了，还和学会了和同学们一起配合，我一定会继续坚持合唱，把我们的粤语童谣唱给更多人听。
1: 韶关市真江区沙梨园小学音乐老师李林杰。
5: 我们是想传承这个粤语童谣，他们在唱这个粤语方言的同时呢，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啊，文化认同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成长。
1: 在粤西片区，孩子们的参演曲目风格多元，传统与现代交织，民族与国际融合，充分展现了美育教学的丰硕成果。湛江连江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合唱团指导教师黄姿贤。
6: 第二首那个俏皮的英文歌 Coastline， 我们特地加了很多接地气的小设计，把寒流来袭的场景用拍手模仿打喷嚏的小律动演出来，还有阿秋趣味女生词，一下子就让合唱不枯燥。
1: 本土化童趣化的曲目处理，正是粤东西北学校美育水平提升的缩影。广东省教育厅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建立大中小一体化美育浸润模式，吸纳社会美育力量参与，精准赋能乡村学校美育，补齐短板，系统推动偏远地区美育常态化、规范化发展。截至2026年4月，项目已在全省建立乡村学校美育全科教师示范镇405个，覆盖省内17个地市、51个县、市区的2422所农村小学，培育乡村小学美育师资7278人，惠及乡村儿童逾110万人。茂名市电白区沙狼镇中心小学教导处副主任黄英兰。
7: 如今美育真正的纳入到了我们的学校的育人核心的工作，美育课程呢真正的落实到了我们的课时里面，学校组建了校园合唱、还有舞蹈、声乐、美术、剪纸等等的社团，从开始学生不敢开口唱歌，到现在呢能够敢登台、敢自信的演唱，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朗和自信了。
1: 近年来，广东通过政策倾斜、高校浸润帮扶、美育名师助力、组织常态化展演活动、开辟专项赛道等举措，持续缩小区域美育差距，推动美育资源从集中分布向全域均衡转变。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指挥教授、广东省合唱美育专家苏延慧。
8: 是很有力的推进了我们美育的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在我们去对接广东省百千万工程跟教育厅的双百行动的这计划中间，我们看到了是着力对于我们地区薄弱的环节去发起更大的一个帮扶，它可以直接促进到无论从校园的教学活动到课外的整个美育浸润活动，从目前来看确实进展还是非常大，成效非常大。
9: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广东龙舟水持续发力，各地雨势猛烈且范围广泛，汕尾、揭阳、汕头、河源、惠州一带出现特大暴雨， 未来三天强降雨依然不停歇，南部沿海部分区域将出现严重城乡内涝。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11: 从最新的气象监测来看，强盛的西南季风已经掌控华南上空，受副热带高压及陆地低压系统的共同作用，多支强劲的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交汇集聚，源源不断地输送充沛的水汽，支撑本轮龙舟水持续发展。从13号夜间到15号晚间，广东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其中特大暴雨出现在汕尾、揭阳、汕头、河源和惠州一带，大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东部和珠三角北部。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
12: 最大的降雨出现在汕尾的陆丰，那么24小时内是出现769.1毫米的降雨，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极值里面已经排到了第七位。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一次汕尾陆丰的降雨呢，就是在一天之内下了3场特大暴雨，因此它的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粤东多地也是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内涝。
11: 据气象部门分析，目前整体大气环流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季风降水的格局基本维持，仅雨带分布出现小幅波动。原本盘踞陆地的强降雨带现已南压至海面，与此同时，广西南部新的季风气流正在发展，后续将逐步影响粤西市县。6月16号到18号，广东强降雨天气仍将无缝衔接，持续再现。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
12: 特别是在南部市县，局地还会出现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大还是会达到300到4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以达到100毫米左右。
11: 未来三天，广东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持续再现，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双重风险叠加。对此，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给出防御提醒。
12: 特别是在南部的市县，部分地方会出现严重的城乡积涝，请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一个，山区这一带呢，因为连续的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大，地质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特别提醒的是，高考结束以后，学子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尽量避免在这种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区活动。此外的话，现在是龙舟竞渡比赛和训练的密集期，也请相关方面去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
3: 广东多地干群合力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1: 6月14日，受强降雨影响，揭阳惠来县多地出现积水内涝灾害，城区多处道路积水过深，雨水倒灌进住宅，有居家群众因积水阻隔无法自主撤离，公安、消防等部门闻讯而动，快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揭阳市惠来县惠城派出所一级警员王泽森，
13: 从14日早上开始，我们所就陆续接到了辖区内群众反映受困求助的警情，警力全员下沉一线，累计出警40多次，开展防汛抢险与应急救援，协助转移受困群众、疏导交通、排查安全隐患等工作。
1: 随着雨势减弱，工作人员迅速进行垃圾清理、管网疏通，把强降雨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揭阳惠来县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开龙，
14: 及时清理市政雨水井、落水井、排水口上部树叶、垃圾附着物等，确保排水畅通，落实保洁公司加强垃圾转运力度，减少市政道路垃圾堆积。
1: 从14日开始，揭阳揭西县普降中到大雨，部分区域雨势较大，存在安全隐患。揭西县启动应急响应，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临时停课。揭阳市揭西县教育局安全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春丽，
15: 相关通知已第一时间发至各校，并提醒家长做好居家监护，引导学生合理安排居家学习，同时要求各学校紧盯校园排水、校舍安全，做好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师生安全。
1: 6月14日至15日，汕尾陆丰市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内涝，在积水严重区域，当地镇村干部提前在路口和重点部位拉起警告标识，提醒群众绕道通行，确保安全，并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标志，疏导交通，调集抽水泵等设备，全力开展抢险排涝工作。汕尾陆丰市东海街道阎龙村党委书记林野，
16: 我村严格落实上级部署，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第二次网络责任干部开展拉网排查，及时疏通沟渠，整治危房及低洼地段，确保险情快速处置。
1: 截至昨天凌晨，陆丰全市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运行。汕头城管部门市政排水抢险应急小组的工作人员同

0: 让冒雨抓紧作业，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汕头市潮阳区城管局市政股负责人霍军建：
1: 附近因为水流冲过来的一些垃圾得让它运走，这样的话它这个水流就会更加的通畅，就不会再堵塞了。
0: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和作业需防范雷电、强降水和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汛旱风灾害救援处二级主任科员刘少杰：
2: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针对性前置和预置队伍布置装备，指导一三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坚决避免出现村庄失联，同时关心爱护基层一线巡查抢险人员，配齐安全防护装备，确保自身安全。
3: 本台消息，针对广东暴雨洪涝灾情，省减灾委于昨天19时启动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4: 截至昨天15时，广东电网公司受暴雨影响停电的42.3万户用户中，97%已复电，累计出动人员8308人次，车辆2182辆次，应急发电车48台次，发电机21台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3: 本台消息，6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3批群众举报件113件，来电0件，来信113件，列为重点件0件，涉及大气41件、水26件、固废19件、噪声17件、生态9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6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4: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8批25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07件，阶段性办结86件，正在办理中6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上午10点启动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至6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
4: 柬埔寨对中国公民的免签政策昨天正式生效，不少旅行团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前往柬埔寨。旅行社表示，免签政策降低了中国公民赴柬旅游的出行成本与时间门槛，为柬埔寨及其周边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接下来会进一步丰富柬埔寨旅游线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5: 免签政策吸引了众多退休长者和利用端午假期出行的上班族，他们将游览先例的吴哥古迹群，包括著名的高棉微笑巴戎寺、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以及电影《古墓丽影》取景地塔卜伦庙，同时将到访柬埔寨首都金边。值得一提的是，线路特别安排吴哥金边内陆航段，替代原本近6小时车程，显著提升了旅游舒适度。游客文女士：
6: 我是对历史人文特别感兴趣，柬埔寨我觉得吴哥整个地区都是一个遗址群，这就是一个大的博物馆，感觉我去到会有很大的收获。
5: 游客杨女士表示：
7: 之前我妈妈也跟过柬埔寨团，要把护照交给旅行社，办理完签证之后再统一出发，但现在我这样就直接自己拿着护照过来就行了。
5: 柬埔寨国家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是柬埔寨王国政府深化中柬友好合作、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该政策极大简化了中国公民赴柬流程，降低了出行成本与时间门槛。旅行社新闻发言人关键表示，免签政策为东南亚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接下来会进一步丰富相关旅游线路产品。
8: 柬埔寨连续4个月对我们中国护照是完全免签的，免去了之前大概300块钱左右的一个签证费，对于游客来说前往柬埔寨是更加的便利。在这个柬埔寨的免签的政策官宣了以后，环比上个月的话大概有接近3倍的资讯量，预期会是成为暑期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柬埔寨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包括像越南呢、像老挝去进行一个联游，可以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东南亚的一些风情。
4: 本台消息， 昨天18时，广东省首个山岭重丘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汕湄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首段建成通车。本次通车的湄南至敬义段全长24.8公里，从原有的4车道拓宽至8车道，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100公里。汕湄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88公里，全线通车后将连接起汕头、潮州、揭阳、梅州4市，实现双向8车道通行。
3: 本台消息，今年前5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
4: 新闻浏览，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昨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介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
3: 中核集团昨天介绍，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4: 昨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发布了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安徽宿州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驾考增项谣言案引发关注。经查，6人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2增加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造成当地部分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集中退费、抢报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查处。
9: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1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3: 早晨，早晨，早上7:32嘅时间嚟关注下城区嘅交通状况。现时新会东区学校对出嘅振兴一路、明兴路啦、归阳路呢边行车都系比较多啲。另外，资政中路、公园西路，仲有系象山公园对开嘅路段啦，行车都系较多噶。再嚟关注下其他路口路段，从监控见到啦，北园红绿灯呢边，北园往人民会堂方向都系多车。另外，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啦，进入到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都系较大噶。咁而家系雨天路滑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9: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
15: 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16: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生活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官涌窑址。官涌窑址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官涌村碗碟山，始建于唐代中期，盛于晚唐，去到宋代就停止烧制。在1957年和1997年省文物考古部门对它亦都进行了抢救性的挖掘，在瓦片岩的探方出土了各类的瓷器4000几件，在碟碗山揭露了窑炉遗迹有5座，窑炉形态是馒头窑，由窑末、火塘、窑床和烟道组成，3个烟道为桶状，灰窑堆积相当丰富，产品以碗、盘、罐、壶为主，以青瓷为大宗，器物肩部和足底部都发现较多的刻画符号和文字，其他的装饰花纹就少见。之后在2001年、2003年和2014年也都进行了3次的文物调查工作，丰富了对该窑的研究。而该窑址亦都为研究当时新会陶瓷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是唐代新会手工业发展和海外贸易开发的宝贵史料。在2015年的1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8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19年的3月亦都列入第一批江门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名录。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7: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7: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7: 1个钟边够？
1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8: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2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21: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22: 夏日蝉鸣，
2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2: 拥有明媚好心情，
2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1: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2: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月的16号星期二早上7点的37分，有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韦照啦，同埋有希同大家咧讲下早晨嘅事情嘅。
1: 咁讲起早晨啦，一定要讲一下今日出门口啊，见到周围都系一片雾蒙蒙之后，行到最后一个红绿灯嘅时候啦，飘起咗小雨啊。咁讲起两日啦，龙舟水都系嚟得非常之猛烈，喺琴日下午嘅时候啦。真係一秒鐘突然間天黑啊！咁據氣象部門預計啦，咁6月16號到18號廣東嘅南部市縣啦，都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餘市縣都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咁今年嘅龍舟水啦，可以話係加強版啦。咁呢一輪嘅強降水啦，大概會喺6月19號開始減弱，咁6月21號到24號啦，咁今年嘅雨勢就會稍微減弱㗎啦。
0: 我話睇翻咧就。咁啱都係去到呢、這、一個大概我哋嘅端午節前後啦，呢、這個龍舟水咧就稍微停一停，俾我哋爬下龍舟先咁樣嘅。咁睇翻今日嘅天氣，我哋嘅新會區天氣方面係點樣嘅咧？就係陰天為主，有大雨到暴雨，咁氣温就26度到30度啦，2到3级嘅偏南風，陣風係有4级。咁相對濕度就介乎於70%到95%之間。嗱呢幾日咧，就先啦，有希就講過噶啦，今日都會有個降雨嘅過程，19號之後。慢慢開始減弱，所以其實呢一排咧，龍舟水嘅降水比較集中，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一個防禦強降水啦，同埋可能會引發一啲嘅各類嘅次生嘅災害。仲有我都發覺咧，呢幾個嘅龍舟，即係呢個星期嘅龍舟水嘅特點咧，就係。等到落班先至嚟落雨噶嘛？尋日咧個同事咁啱就落咗班啦，諗住大家一齊出去食飯啦，就開始落雨啦。咁即係都係我哋嘅廣東人有一個好標誌性嘅嗰句嘅
1: 貴人出門招風雨啊！
0: 係啦，仲有廣告語啦，唔通連個天都唔中意我咁樣？都要提醒一下咧，就攞呢個玩笑啦，同大家講下啦。落班啦，真係好似比較集中咁樣去落雨嘅，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攞定啲雨具啦，係旁喺身嗰度，以免咧就淋。濕身啊咁樣啦 ，OK， 咁我哋天氣方面關注完啦，再嚟關注翻我哋嘅本土新聞資訊啦。
2: 我哋努力發光，
3: 我哋努力發光，為心靈導航，
2: 為心靈導航，
3: 神采飛揚，
2: 神采飛揚，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睇返6月嘅13号係我国第十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啦。咁喺12号我区喺新会书院举办咗非遗系列嘅活动启动仪式。本次嘅活动就以非遗耀江州文物传古今为主题，以托我哋新会深厚嘅侨乡文化嘅底蕴，亦都为我哋嘅市民带嚟咗沉浸式嘅非遗嘅新体验。
1: 是啦，咁喺仪式嘅现场咧，亮点纷呈啊！活动现场举行咗第十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嘅颁牌仪式。梁启超故事、江州剪纸、古兜制茶技艺、生活油角制作技艺、风铃鱼制作技艺等5个项目啦，成功入选区级非遗项目噶。
0: 根据翻最新嘅统计嘅数据显示啦，新会区累计拥有各级嘅非遗嘅。代表性項目咧係有79項嘅，咁其中國家級咧就有4項，省級咧有6項，市級有28項，同埋區級咧有41項，而在冊嘅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咧係有122人，品類豐富、層次分明嘅非遺嘅資源，構築起我哋新會獨特嘅一個文化嘅標識，亦都成為我哋僑鄉文物生生不息嘅核心嘅載體。
1: 係啦，咁為咗感謝社會各界對非遺事業嘅大力支持，現場亦都為三家支持單位啦，頒發咗感謝狀。咁為咗廣泛調動全民嘅參與熱情啊，咁呢次活動仲特別推出咗我為新會非遺點贊線上互動。咁活動上線以嚟咧，熱度都係持續攀升噶，累計點贊流量轉發量啦，達到咗20,000人次。咁亦都吸引咗1,500多名嘅市民踴躍參與抽獎。咁喺啟動儀式嘅現場啦，主辦方亦都為20名榮獲非遺點贊官一等獎嘅幸運兒進行。咗颁奖仪式噶，
0: 咁就嚟听听喺现场参加到我哋嘅活动嘅市民啦，阿梁女士佢又系点讲啊？
4: 我觉得非遗系我哋生活人生活里嘅烟火气，以后我肯定会继续支持我哋做我哋生活非遗嘅点赞官代言人。
0: 咁現場呢仲係設置咗一個非遺嘅展示區啦，大家喺呢一度就去讀我哋嘅梁啟超故事啦，同埋品鑑我哋嘅古兜茶，品嚐我哋特色嘅油角，亦都近距離咁去觀賞返我哋嘅茅龍筆啊、新會陳皮啊、新會葵藝啊等等嘅文創嘅產品，係沉浸式咁去感染返啦、感受返啦我哋嘅新會非遺嘅多樣嘅魅力啊。
1: 係啦，咁喺未來啦，我區將會進一步完善非遺嘅保護、傳承、利用嘅長效機制，豐富非遺體驗場景，打造常態化、品牌化嘅文化活動矩陣，推動非遺深度融入到城市發展當中，賦能我哋嘅美好生活。
0: 咁講到美好生活咧，亦都需要好多各方方面一個嘅保護啦。咁我哋先有個咁美好嘅生活同埋咁幸福嘅生活啦。嗱，近日喺九號同埋喺十號啊，我區係開展咗征兵宣講進校園嘅主題嘅活動，號召廣大嘅青少年學子咧，就攜筆進到我哋嘅扎根軍營啦，咁亦都係以青春嚟擔當扛起我哋嘅強軍報國嘅時代使命啊！
1: 係啦，咁活動邀請咗廣東省優秀大學生士兵宣講團以及係區徵兵宣講團成員係擔任主講，先後走進咗廣州華商職業學院各門校區、廣東南方職業學院南校區、廣州華立學院各門校區、廣州軟件學院各門校區呢四所高校噶。
0: 咁宣講團嘅成員結合翻自身一個軍旅嘅經歷，咁用樸素嘅語言同埋鮮活嘅故事嚟分享翻咧喺我哋嘅邊界嘅一個嘅值守啦，仲有就係實戰方面嘅訓練啦，同埋累積一個奉獻嘅軍營嘅日常，生動咁詮釋咗啦我哋新時代青年國家嘅擔當。咁一齊嚟聽聽咧，嚟自本次嘅宣講團嘅成員岳佳宇佢係點講嘅？
5: 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让更多同学知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写笔从容也是一条极具价值、充满无限可能的选择。
0: 嗱，朴实嘅分享咧喺我哋学子当中啊引起好多嘅共鸣嘅。咁啊呢方面咧，我哋亦都嚟听一听嚟自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南校区嘅学生李杰荣，佢又点讲咧？
6: 这次宣讲让我更加坚定了参军入伍的决心，我会向我身边的同学去科普国防知识和征兵的政策。
0: 活動為我們的同學仔就搭建了一個了解軍營的橋梁，有效地點燃了我們參軍的熱情。學校都表示將會配合做好各項的徵兵的工作。這一方面我們都來聽一聽廣州華商職業學院江門校區學務部的部長金新海，他又怎麼說？
7: 學校將持續落實徵兵工作要求，做好政策解讀、報名指導、後勤保障等各項服務。
0: 高校呢是我们高质素兵员征集的主阵地，所以跟住下来我区也都会以本次的校园宣讲为契机，稳步推进下半年的征兵各项的筹备的工作，也都引导我们的青少年学子是厚植我们的爱国情怀，投身火热军营，以青春之力来筑牢强军根基。讲到我们近一些小嘅節日咧，我哋成日講龍舟水，龍舟水啦，端午節亦都係臨近噶啦。咁正所謂咧，端午近，我哋嘅粽嘅香濃，我哋嘅愛心更加濃。嗱，喺13號，我區喺東區學校咧係啟動咗端午節慰問志願服務活動喎。咁現場有咩內容咧？
1: 系啦，咁喺呢个活动嘅启动仪式之上啦，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代表顺丰速运收派员啦张海清就分享咗佢个人嘅志愿服务经历啦。咁佢从业以嚟啦，一直都系立足岗位，主动担当，积极投身应急救援啦、助农帮扶等各类嘅志愿服务工作当中噶。
0: 咁一齐嚟听一听咧，嚟自新就业群体代表张海清，佢系点讲咧？
8: 參與志願服務咧，不僅係奉獻愛心，都能温暖身邊嘅市民。希望帶動更多同行加入啦，互幫互助，讓城市更加有温度。今後我會繼續堅守崗位，投身公益，傳遞更多正能量。
0: 活動嘅現場為20個愛心嘅單位係頒發咗感謝狀，並且向全區嘅11個鎮街代表，以及係青苗助學受助嘅學生啦、新就業群體同埋環衛工人代表，都送上咗端午節嘅愛心禮包嘅。
1: 係啦，咁喺啟動儀式結束之後啦，各鎮街亦都組織村社區嘅工作人員志願服務隊伍分組啦，奔赴快遞網點。 外卖嘅驿站、环卫作业以及系村社区住户嘅屋企啊，进行入户走访噶。
0: 嗯，咁一齐继续嚟听一听咧呢啲嘅声音啦，就系嚟自我哋嘅配送员啊，林鸿辉，佢系点讲嘅？
9: 每日奔波喺街头，好少有时间感受节日气氛。今日喺节日嚟临之际，收到慰问。

0: 感到特别温暖。
1: 嗯，咁呢次嘅活动呢係我区党群同心，亦都係互助友爱嘅生动嘅缩影。而喺一阶段，我区将会持续以志愿服务为依托，精准聚焦困难群体嘅需求，常态化推进各类暖心嘅帮扶嘅活动，不断去夯实8000万工程嘅民生服务根基。我哋呢次嘅内容暂时就嚟到呢一度，咁跟住返嚟呢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我哋转头再见。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明代新会商人利用运销新会葵扇之便，将陈皮销往外省。清乾嘉时期，新会葵商在重庆、成都等地开设德隆、月隆等九家隆字商号，主营葵扇并经销新会陈皮。1912年的前后，会城有经营新会陈皮的专营店30家，运到上海、重庆、广州三个主要的市场，然后转销全国各地。1937年前，新会每年产新会陈皮量大约是700吨。目前新会陈皮已经是传统道地的药材，广东著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1年新会被授予中国陈皮之乡，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单位。2019年新会金种植规模约10万亩，新会陈皮相关企业有4800多家，从业人员约50000人，全产业链的产值约85亿。去到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4: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4: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4: 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5: 且我 Jacky 仔就有献血证了。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加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3: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奖章仲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3: 五边整治换新装，
14: 绿水青山共守望，
15: 葵香处处展新芽，
16: 宜业宜居笑开眼。
1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9: 春赏绿芽，
20: 夏听蛙，
19: 秋连霜华，
20: 冬煮茶。FM 98.3，
19: 新会电台，
2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9: 想人间芳华。
21: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22: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23: 早间听新闻，
24: 时时都关心。
23: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24: 欢迎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一起来关注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6月的13号，由江门双碳实验室、香港大湾海洋保育总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大湾区蓝碳科普合作交流活动在江门双碳实验室举行。活动是以蓝碳生态保护与青少年科普教育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教育单位及环保社会组织代表，共同去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蓝碳科普合作的新路径，推动海洋生态保护理念走进公众、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群体。据悉，江门双碳实验室同新会大湾区同香港大湾区海洋保育总会前期已经签订了战略合作的协议，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的蓝碳科普馆，而该科普馆亦都设在江门双碳实验室。
25: 近日2026年生活区陈皮产业技能人才培训和技能竞赛启动仪式在区零工市场举行。在本次活动是以培训加竞赛的模式，围绕新会陈皮全产业链技能开展教学与比拼，现场通过专题的宣传片介绍了这一次培训的课程设置、教学模式以及是赛事的安排。随后广东新宝堂、丽工农业、宏达堂等企业与区陈皮产业零工就业服务中心、新会技师学院签署陈皮专项培训意向书，共建技能实训平台。
24: 近日由新会区人社局、区教育局联合组织的仿企拓江共促发展的专题活动，走进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乐汇新会的行业领先的新能源科技的企业。在活动当中，广州华立学院、新会技师学院等七所院校的代表是去到实地来探访智能化车间，同企业 共同去商讨人才的培养新路径。在座谈会上边，双方很快达成共识，携手探索入学即入职、学习即上岗的培养的新模式。
25: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一场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在深汇大榕城一楼温情启幕。这次活动旨在凝聚社会公益力量，号召市民关注并参与无偿献血，进一步筑牢核区的临床用血保障防线，守护生命健康。据统计，这次活动累计献血总量达到11200毫升。
24: 以上是我们本期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的内容，转头回来还有我们的社会热点，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钟的时间，城区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从监控见到凤凰酒店对开路口这边的新会大道中，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较大。另外，人民路、岳阳街以及是江州大道中附近路段车流量都是大的。最后还有是这个江州大道西往河北村方向车流都是紧凑，大家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其他路口，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往东河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路面的车不算多，一个灯位可以过得晒。北元红绿灯这边都是未见多头灯。天雨路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也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乜嘢法律？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在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